0: 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公路出行、清水游玩项目有哪些夏季高温户外出行的提醒呢？首先，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安全防护，夏季气温偏高，建议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正午高温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此外，切记穿拖鞋驾车，防止因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控制刹车踏板等等。在日常行车前，车主也要常态化检查车辆的线路、油管、接头等部件，及时排查老化、漏油等安全隐患。夏天出门，大家都喜欢穿防晒服，那防晒服真的越贵质量就越好吗？专家介绍，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着更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的因素，像服装成本主要包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那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又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的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那消费者也切勿盲目高价选购，购买防晒服时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是店铺下单。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加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那与此同时，热映新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影片里的客家香味也走进了现实，各地的客家菜馆迎来打卡小高峰，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便直奔客家菜馆，在酿豆腐、肉丸这些传统美食中回味影片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最近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也会有所下降，那夏季保护血管都有哪些注意事项？首先，夏季气温比较高，出汗也比较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就会出现季节性的下降，但是呢，大量出汗之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症状依然高发，专家提醒夏季血压下降只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减药，如需调整务必遵医嘱进行。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王宇宙，城北的花。

0: 8:08，
1: 打卡打卡，
0: 欢迎欢迎欢迎，无家有女，早上好啊！有朋友说工作不是一天能干完的啊，下午一般啊都不上班。关于这个职场人设啊，有朋友还说到，说捏到我算是捏到柿子了，但是你得看我是软柿子还是硬柿子，你要让我答应那我就是软柿子，我要没答应那我就是个硬柿子，而且还是没熟透的那一种。还有位朋友说到，说自己呢号称单位的第一混人，哎，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他说我这个工作呢是属于好人不愿意干，坏人干不了，只能我这个混人来干。一下子对他的这个职业啊充满了好奇。今天一早跟大家聊到了你的职场人设。其实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呢还是比较戳我的吧，我只能这样说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您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啊，就是您现在正在从事的这一份工作，是你们换了好几份工作之后才选择的他，还是说从你刚刚踏入社会开始就一直在这家工作单位一直待到了现在呢？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词儿，叫做青梅牛马啊，它不是青梅竹马啊，它的名字叫做青梅牛马。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的第一份工作里面，你所结识的初代同事啊，或者我再把它换成另外一个词儿，大家就更好理解了，就是你的职场发小。就是你第一份工作当中认识的那些同事啊，就叫做青梅牛马啊，职场发小、初代同事啊，因为你们见过彼此，尤其是刚刚毕业或者是刚刚进入社会啊，刚刚进入工作岗位上那份笨拙的样子。虽然说即使后面可能大家各奔东西了，可能去到了不同的一些公司，跳槽了，去到了更好的单位，或者是去到了不同的城市去发展，但是当你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哪怕很多年不见，突然之间啊有个机会再度见面，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一秒当年就是吐槽领导吐槽同事的那个状态。初代青梅牛马，你们可能在一起熬夜加班改过方案，你们可能一起啊骂过甲方啊，拉个群骂甲方啊，你们还可能一起在茶水间里摸鱼，一起刷着手机，一起点过下午的奶。

茶、啊、甚至说你们可能在一个八卦群里狠狠地骂过当年的领导，甚至还很有可能不小心截了张图，一下子啊发到了工作群里。但是说到青梅牛马，哎，你就感觉哦，这大概好像是职场当中最最珍贵的、比较初代的珍贵的革命友谊啊。所以说接下来也想来问问大家啊，现在你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是您毕业之后进入社会一直工作到现在，还是已经中途也换过一些单位最终才选择了它？然后当你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尤其是青梅牛马这个词儿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啊，包括在你的公司里，现在有没有你职场当中的青梅牛马，你的初代搭子，你们还在一个单位里吗？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你跟初代牛马的故事。你的职场好搭子。

哎，一起听着快乐小马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梅牛马。在你的脑海当中啊，包括在你的公司里，现在在你的职场当中啊，有没有你的青梅牛马？从刚一开始上班，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啊，现在依旧还在同一个单位当中，或者是说可能有人离职了，但是呢，也并没有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啊，私下里面还是可以邀出来一起聚一聚啊，或者是放假的时候一块儿出去玩一玩。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而且刚刚提到了这个青梅牛马啊，基本上呢，好 Jason 就是毕了业之后，然后就来到这个徐州了，所以说自己的这个青梅牛马们啊，现在也都是分布在我们的这个友台啊。啊，有台的早上晚上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青梅牛马在。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青梅牛马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你在你的第一家单位认识的，然后呢跟你现在到目前为止关系比较好的、比较铁的，当年一起吐槽的那个同事啊，或者那几个同事啊，我们没有说这个同事必须得是异性啊，同性也可以，朋友们。啊，你看腾飞就说了，说没下学就干车，这一块的已经十多年了啊，自己的这个青梅牛马。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自己的初代职场发小现在已经散去各个地方了，在各个地方去发展。然后月落星辰还说呢，说我跟前几个同事哎关系还是不错的，时不时的呢还能出来聚一聚。说前两周的周末在文庙散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前单位隔壁部门的文员，他离职呢要比我稍稍早一些，然后一说到啊离职之前发生的事儿啊，也是侃侃而谈啊，确实就是跟你，尤其是这个初代的同事啊，哪怕你们已经很久很久没见了，但是突然之间一见面，你就感觉那个眼神一对上了，哎，就感觉有说不完的话，是吧？甚至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人冒一句，哎，那个谁现在还这样吗？他当初可是那没少难为我。还有朋友聊到说 Jason， 我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在银行工作过两年，感觉不是很适合自己，然后就选择了离职。然后说当时呢房地产行业很火爆，然后我又去房地产做了7年的时间，也算是经历了房地产最赚钱的那几年。后来呢又离职去了科技智能公司啊，也算是横跨了金融、房地产、科技啊这几个类型。多好啊，都是当年非常赚钱的行业。暴躁小曾他说，我的初代牛马姐妹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已经离职了，但是我继承了她所有的办公用品，还有呢桌子上的小植物、小多肉。他说我们俩有共同的爱好，所以离职之后也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还在不停的聊天，假期也能约出来玩啊。其实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啊，你可能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人员流动也很正常，对吧？可能你最好最好的朋友离职了，这就是哪怕你跟他之前关系特别特别好，每天形影不离，但是在他离职的那一刻啊，就是你特别特别好之前，但在他说哎呀我要离职了啊，我已经办理完我的这个手续了，就在那一刻你会站在他的桌前说啊你要离职了，哎呀太舍不得你了，然后看着桌上说，哎，但是这些你啊你是不是都带不走吧，这些啊这些你应该也用不上，那你带不走，要不你留给我呗。对吧，反正你也带不走，你就别拿了，你给我得了。啊，把你那个什么丁书丁啊啊文件夹啊啊这几盆多肉也不错啊，我就一并拿走了啊。啊，拜拜兄弟，拜拜姐妹，我们顶峰相见。

有朋友说 Jason 太真实了，说太真实了，说我们单位啊有一个做技术工作的同事离职了，是我的初代青梅牛马，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他离职的时候把他那个大鼠标垫儿还有那个音响留给我了，感觉特别的满意。阿芳说自己以前是老师，但现在已经是我换的第三份工作了，说几乎呢每七年就会换一份工作，说我曾经的那些青梅牛马们现在依旧坚守在教育岗位当中。像橙子说，我的两个闺蜜都是在上一份工作当中认识的，同事了十来年，我跟其中一个已经辞职回归家庭了，然后另外一个现在依旧坚守岗位，群里面经常时不时的会听到他的一些吐槽啊。小李不小说，我在现在的公司已经待了八年了，同事啊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你待的时间越长啊，你也会发现就是身边的人在来来回回的更换啊，然后你也会回忆到自己就是刚刚进入职场当中当时的那个状态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 Jason 你帮我那个匿下名啊，匿名一下，他说我这份工作我在这个单位里面已经是三进三出啊。他说青梅牛马是我的老婆，他说我们两个当时一块儿进的公司，然后又一起走了，然后又回来了，来来回回三次。啥单位呀，太好奇了，啥单位能够三进三出，辞职了又回来了，辞职了又回来了，辞职了又回来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找个对象啊还。

还有朋友说 Jason 匿名一下啊，我离职前的3个月单位的组织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干的活多了，但待遇却没有任何的变化，把一些当时玩得很好的年轻同事几乎都给逼走了。最可惜的是有一位同事是汉中的，现在已经回到老家了，这下已经很难再相聚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自己的初代同事啊，就真的是很怀念，也很珍惜那些年的青葱时光。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点28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的膨胀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能收到二维码，可以添加一下啊，咨询1元抵16的优惠券如何去购买。很多人呢在夏天比较闷热的时候啊，都想着说可以带拖鞋出门，穿拖鞋出门，但是呢很多人又觉得啊，出门嘛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的。那么这个时候洞洞鞋朋友派上用场了。洞洞鞋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而且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爆款单品。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卡洛驰洞洞鞋。在卡洛驰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价格就要500多，今天品牌清仓福利，最低价的那一款只要169，而且呢很多热门的款式都是能够选的，颜色也挺多的，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而且呢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客服进行退换货。因为这个洞洞鞋啊，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经常穿洞洞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有多好。穿裙子的时候搭它显得温柔慵懒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上阔脚裤搭上它你会变身啊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米8。总之不管您是通勤上班啊，逛街遛弯啊，短途出游啊，一双洞洞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的麻烦也直接帮你省掉了。但是提醒大家，乘坐扶梯、商场的扶梯，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是不能穿洞洞鞋的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平时卡洛驰线下专柜啊，500多一双，咱们徐州的门店满1000减100，核算下来也得400多块。前段时间呢，电商平台各个主播们啊，229、239一双，今天商城618年终大促，最低价的那一款169，有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超多款式全部都有，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几乎全都有，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如果您感觉脚面比较宽的朋友，建议您往大拍上一码啊，这样穿起来能更加舒服一些。现在下单额外赠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帮您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奥莱仓给您发货啊，最多三天左右会给您发货，所以大家耐心等候。这是来自汤令山颜色。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5度，南宁多云，22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大理中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张杰追风赶月的人，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我感觉咱们在节目当中这个新鲜事儿啊也是说了不老少了，各式各样的，但今天这种新闻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说2013年沈先生在西安三桥街道嘉贝公园买了一套34层的住宅，当时呢一共是付了117700的首付啊，这都已经是2013年的事儿了啊，是13年之前买的，但是呢这个房子就因为种种原因啊并没有如期交房，而是逾期到了2017年才正式封顶。然而更加荒唐的是什么呢？开发商通知说啊，通知沈先生说他买的那栋楼因为不符合规划啊，沈先生买的是34层嘛，结果人家呢只盖到了32层，封顶了。对吧，你是这怎么整啊啊，人家13年买的房子，买的34层的房子，本来15年就该交房了，结果开发商拖到2017年才正式封顶。好了，通知业主可以入住了，来领钥匙吧，结果到了沈先生这儿，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只该到了32层。那怎么办呢？当时就提出来的方法嘛，说要么你退钱，要么呢就给你换一套32层的房子。然后正当沈先生说行吧，那就换房吧，这总比没有房子住强啊，换吧换吧，结果同意了这个方案，又被告知说不好意思啊，那个32层的房子我们已经卖出去了。于是从2018年开始，沈先生就开始申请退款，当时一共付了117700的首付啊，2018年开始申请退款，直到去年2025年，沈先生一共收到退款7万块钱。此后又经过西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说这开发商需要向沈先生再支付12万元的本金、利息还有违约金，但是呢因为开发商名下无财产，且至今未能执行。当时涉事的这栋楼呢，其实它是整体都不符合规划，手续也不齐，所以不止一个人被坑。那肯定是不止一个人被坑的，对吧？从32到34，那中间还有一层楼的人也没有房子呀。而且说开发商原法人已经过世了，那现在退款也是遥遥无期。2013年沈先生购房的时候，当时房子均价才2600块钱，但是现在的价格是已经翻了好几番呢。那能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事情还是一个无解的状态啊！真的，这个新闻听起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确实非常之神奇了。别人买的是房子，这边买的是什么呢？买了个空气啊，买了个寂寞。都是什么魔幻操作呀，怎么能卖房子卖到34层，最后却只建到了32层呢？让业主怎么办？向天再借2层。有网友说啊，还能这样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可以盖到30层，我直接卖100层，那坑人的成本也太低了。而且还有网友说32层的这个业主啊，现在也是比较亏的，对吧？他用非顶楼的价格，最终还是买到了顶楼。但是呢也有网友安慰说，那也比说顶楼就顶楼吧，说也比33和34层没地儿找房子的业主稍稍强一点啊。关于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目前还在各个部门啊沟通当中，还是无解的状态。

0: 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激动难以忘怀。

8:53，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品牌清仓福利活动最后一天，最低价格只要169，超多热门款式可以选择。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赶紧抢购吧。这款卡洛驰呢，它是洞洞鞋的顶流，而且非常的时尚百搭，穿上裙子搭它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上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上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总之呢，不管您是通勤上班，还是逛街遛弯，或者是短途出游，一双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那平时呢，卡洛驰在线下的专柜或者是官网当中价格可能要卖到500多啊，有活动的话可能打个最多能打个9折左右啊。今天呢，商城68年终大促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超多颜色，全部都有，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最低价格169。颜色白色的比较清爽，古白色比较温柔，粉色比较亮眼，黑色比较百搭，男女款全部都有。今天下单额外再加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配饰啊，时尚又有个性。而且这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其他问题直接联系客服，可以直接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摩登兄弟刘宇宁 Fall in Love。 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明天见。

0: 元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8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32度，宿州晴，16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8: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会折射出光芒，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开场曲莫文蔚，日常夜场。

莫文蔚的歌有特殊的魔力，你说她声音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唱起来就是很舒服，有自己的味道。什么歌她都能唱出莫式唱腔，别人还真模仿不了。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词曲间承袭了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不必追逐别人的光，你本身就是一颗星辰。张韶涵，暮色回响。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利比《小城夏天》，每年夏天必循环的歌，前奏一响，瞬间拉回那个蝉鸣与晚风交织的盛夏，还有那个让你一眼心动的人。不必奔赴远方，小城自有风光，落日晚风、汽水，还有你，构成了整个夏天的浪漫，简单却足够心动。919 HIT FM， 孙燕姿《流浪地图》。

有些伤口不能靠别人缝合，得自己走一段路，吹一阵风，看几处风景，才能慢慢结痂。允许自己慢慢来，成长的路有时需要走走停停。林宥嘉《残酷月光》。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南京多云18到30度，苏州多云17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陈奕迅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简单几句就将陌生人之间的疏离感精准地呈现出来。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曾经的亲密无间，如今只剩下礼貌的寒暄，情人最终沦为朋友，各种无奈与遗憾，只能让人不胜唏嘘。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张惠妹《母系社会》。

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张惠妹卓越的音乐才华和表现力，还体现了她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摩登兄弟刘宇宁走马。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5: 妈妈，我爱你。
6: 激动，难以忘怀。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带着满满的祝福与爱送给每一个人。当我们用温柔眼眸凝望世界，世界也会真挚地回应生命中的所有追问，并馈赠我们一切温暖与美好。把烦恼丢进风里，只留下快乐和自由。陈楚生、胡莎莎、招摇。

歌曲《招摇》是为同名电视剧量身定制的主题曲，歌词韵律饱含以古以今之美，唯美诠释男女主角以及剧中各角色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九点最后交给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我是晶晶，十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

药不含，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5度。南宁多云，22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大理中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我是晶晶，陪你元气度过上午时光，愿你考的全会，蒙的全对，超常发挥，一举夺魁。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有些歌名字很吉祥，听起来很悲伤，祝我生日快乐，热恋伤痕，幻灭重生，字字句句皆是女子心声的低吟浅唱，在旋律中交织成一首关于成长，关于勇气，关于自我祝福的文艺诗篇。音乐缘由会继续聆听胡彦斌一年前。

我们的生活似乎被无形的力量推着向前，那些曾经的美好渐渐被岁月掩埋。或许是生活的压力，或许是成长的烦恼，又或许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自己。心中有夏天，哪里都是，且听风吟，任素汐，我要你。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大子，白月光与朱砂痣，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是否也勾起了你心底的回忆？白月光般纯洁的初恋，朱砂痣般热烈的爱恋，都在岁月里留下了独特的痕迹。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人，不让爱成为遗憾，让烦恼被旋律稀释。汪峰，存在。

当人们深陷困惑，迷惘很难见到希望的时候，汪峰希望通过这张专辑让大家浮躁的心逐渐安静下来，坚强一些，勇敢一点，把生活还给自己，把心情调成喜欢的频道，在慢时光里感受岁月静好，装心言放过自己。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天闷热的时候，很多朋友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出门也要讲究形象。这时候卡洛驰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它，妥妥的明星同款。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平时卡洛驰官网随便一双就要500多，今天品牌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元，泡芙款、贝雅款、明星款这些爆款全都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8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32度，宿州晴，16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俊杰这首《修炼爱情》为什么能听哭无数人？因为他戳破了爱情最温柔的真相，没有谁天生就懂爱。当我们因为谈恋爱而觉得自己更好，觉得更爱自己的时候，那便是修炼的圆满。夏天的幸福感都藏在微小的瞬间，例如此刻的歌。

这首《落日未眠》是鞠婧祎2025生日单曲，是久违的音乐自白，也是温柔旋律编织出的情感共振。无论昼夜，爱意未眠。夏日还长，我们还有漫长时光去撒野，去做梦，张远同感。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队长鹿晗一天，平静徐缓的节奏搭配爵士风味编曲，营造出内省氛围。歌词细腻刻画了难以放下的感情，在除了你谁都不可以的执着与一天一天胡思乱想的挣扎间，打捞记忆褶皱处那些被细雨淋湿的拥抱与风衣间交叠的体温。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王鹤也，大风吹，夏天是容易起风的季节，是时候去熟悉风向，了解太阳，在这个季节会有无数值得期待的事情发生。李文，好心情。

个年代里，李玟就是洋气的代名词，而这首《好心情》更是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东方面孔居然也能够如此热情爽朗。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周杰伦《本草纲目》，稍后听到的是音乐超能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1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南京多云18到30度，苏州多云17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我是逍遥，音乐超能力，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新征途的起点。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奔赴星辰大海。汪苏泷，万有引。

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时光。初夏的风不燥不烈，轻轻一吹，世间万物便都温柔起来。袁娅维，阿楚姑娘，

隐约在远方有一个叫阿楚姑娘在月光下等着她心上人回来，故乡大概就是那个你年少时拼命想要去离开，但到了现在却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要回去的地方吧。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陶喆《星星》。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因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激动难以忘怀。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前一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记忆中模糊的对白一副好牌我的手里被他打得如此细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木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打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

Siri 吴秉文是约翰，听着这首歌才明白爱情里最残忍的不是不爱，而是给了希望又亲手毁灭。失约的海不再澎湃，或许我们也应该学会放下，学会释怀。音乐超能力，陈洁仪，我爱你。

这首歌里我们听不到激烈的情绪爆发，只有私语般的温柔诉说，沙发音乐舒缓治愈令人心醉神迷的特质，让慵懒的节奏抚慰人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可以放松身心沉浸情感的角落。生活中我们好像都在一边自愈一边前行。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拿手，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小烤，吃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5度，南宁多云，22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大理中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怎么陪。天黑，阿杜的嗓音拥有最独特的标签，他沙哑中带着沧桑，质朴中饱含深情的声线，仿佛带着真实的生活经历，那种绝望与心碎让每一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感同身受，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梁静茹，没有如果。

在爱情里面，不要用如果来作为不勇敢的借口，试了才知道，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允许一些时间是空的、无用的，用心坐下来，听风看云，听歌发呆，这一瞬间是平静的自我接纳。华晨宇、杨宗纬、国王与乞丐。怎么了？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Matt 吕彦良与清浅的吉他扫弦，如同细雨一般，跳跃的钢琴音符宛如雨后的清新空气，让我们沉浸在那份青春的悸动与纠葛。今天高考要结束了，确实可以期盼一场酣畅的雨，和青春告别，邓紫棋再见。爱情的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残忍的结尾，印证着你不再眷恋。把旋律珍藏，化作前行的动力。萧敬腾《海芋恋》，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愿你高高兴兴去考试，以平和心态面对挑战，超常发挥，考取心仪的大学。花儿乐队，洗刷刷。

一开始认识大张伟，相信大家都是因为洗刷刷这首歌开始的。当时花儿乐队的这首歌可谓是大街小巷都在放，就连广场舞都没有放过。接下来的旋律也适合舒展一下身体，蔡依林 Dr. Jolin

强劲的节奏，自信的态度，告诉每一个被寂寞困住、被感情伤过的人，不必伪装，不必逞强，忘掉伤痕，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到梁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高正正、傅子豪，你的眼睛像星星，真正的喜欢从来都藏不住，是初见你时控制不住的向往，是看向你时目不转睛的偏爱，是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出现就轻易让我坠入了心动。音乐超能力，严艺丹，三寸天堂。

2011年《步步惊心》热播，就很喜欢严艺丹的《三寸天堂》，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前奏响起，感受到的依然是宿命。在称为宿命的彩绘中，我们都无法拒绝对爱情的渴望。

0: 会奋不顾身。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2到31度，杭州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

五月天，天使，你是否也曾在某个瞬间感受到生命中天使的存在？或许是深夜为你留灯的家人，是低谷时握紧你手的挚友，又或是让你重拾勇气的陌生人。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景龙、景迪尔、太极、宁。

当这首歌如战鼓般敲响，五千年文明长河里的星光骤然璀璨，中华民族用脊梁扛起风雨，将不服输的基因刻进血脉，越是困境重重，越能迸发破局的力量，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倔强，正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我是逍遥，继续陪你听歌，张艺兴，我不好。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队长鹿晗一天。平静徐缓的节奏搭配爵士风味编曲，营造出内省氛围，歌词细腻刻画了难以放下的感情，在除了你谁都不可以的执着与一天一天胡思乱想的挣扎间，打捞记忆褶皱处那些被细雨淋湿的拥抱与风衣间交叠的体温。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悸动难以忘怀。

萧逸晴不畏侠，自2017年发行以来，便以其潇洒自如的旋律和深情厚谊的歌词，成为了古风歌曲中的经典之作。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最初的梦想来自范玮琪。

梦想有多美，现实就会有多累。追逐梦想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要承受疲惫，经历孤独，遭遇挫折。但就像范范歌里唱的那样，只要坚定信念，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方大同，麦恩利。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中国

0: 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1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高考是青春的一场奔赴，愿你以从容之姿答好每一题，凯旋而归。这个小时第一首歌，尚雯婕《连卡佛小姐》。

这是尚雯婕早期尝试电子乐时候的作品，融合了电子、说唱、舞曲等多种风格，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时尚与动感。这种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尚雯婕在音乐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与创新精神。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毛不易，请记住我。

请记住，我是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悦耳动听的旋律，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珠联璧合，更和影片亲情主题完美契合，走心又暖心。在每个无法重来的日子里，对自己好一点。房东的猫，金鱼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2: 激动难以忘怀。

枕边童话，奥七爷与小田音乐社联手演绎，歌曲中既有童话般的梦幻，也有现实世界的孤独与期待，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治愈系风格。旷野的风吹散了所有执念，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

相比何润东的音乐作品，大家更为熟知的是他的影视作品。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三国第一武将吕布，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以排云掌威震武林的不哭死神步惊云，都是他饰演的角色，一个人集齐了盖世豪杰的花名册。音乐《想自由》，王若琳《迷宫》。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戴佩妮《你要的爱》。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能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后来也成为了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戴佩妮的歌声好似耳边呢喃，轻快柔情，却又唱尽深情，接纳所有起伏，依旧热爱人间烟火。此刻响起的旋律是周杰伦《烟花易冷》。

周杰伦以洛阳城为背景写下了这首歌，古典意味浓郁，旋律优美动听，历史感深邃，唱出了对历史沧桑兴衰无常的追问，让人听着听着眼前就好像能浮现出古老的画面。继续在音乐里感受云卷云舒，鞠婧祎《叹云溪》。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王天歌心安理得。我们总以为只要包容他的粗心，体谅他的敷衍，就能留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可爱情里最残忍的真相，从来都是单方面的迁就换不来双向的奔赴，一个人的执着撑不起两个人的未来。音乐想自由，傅辛博分我一半的眼泪。

奇幻剧《寻找前世之旅》讲述一场非你不可的坚定爱情，三人为爱痴情等待千年。主题曲《分我一半的眼泪》也延续了剧中为爱痴痴等待以及真爱近在咫尺却总是错过的心酸。13点最后，李宇春和你一样，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2到31度，杭州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又至六月，蝉鸣风暖，千万少年将以笔为剑，赴一场青春之约，书一段滚烫人生。刘若英、杨坤，24楼。

刘若英、杨坤，24楼，城市越大人心越孤单。很多时候我们站在高楼望向远方，看的不是风景，而是回不去的从前和那个再也无缘相伴的人。音乐响起，还是会温柔了岁月。林宥嘉神秘嘉宾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如同神秘嘉宾般闯入我们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或美好或遗憾，但都成为了我们生命中宝贵的一部分。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刘瑞琦，房间。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回春丹乐队《初恋》，许多短视频曾用这首歌作为 BGM， 复古的旋律与充满故事感的画面交织，唤醒了无数人心中关于初恋的美好回忆。就像坐着时光机回到17岁的夏天，蝉鸣、晚风与心动的瞬间都在歌声中重现。我怀念的，来自孙燕姿

0: 有哭，没有说。
1: 年少时可能是彼此都不够成熟，把坏脾气留给了最亲近的人，所以爱情才会越来越沉重。放手不过是自己挣扎和理智的选择，但是放手不是放下，仍然可以永远怀念。继续聆听江麦琪，我欢喜喜欢你。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1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剑心，这首歌是杨幂主演的仙侠剧《古剑奇谭》的片头曲。张杰极具爆发力的声线和洒脱的歌词，还有大气磅礴的旋律相得益彰，尽显热血豪情。做一个真正的自我，在人生的路上一路奔派，一路撒花。蔡依林 Pleasure。

蔡依林的演唱在慵懒魅惑的低语和强势坚定的呐喊之间自由切换，搭配迷幻的电子音色，就把欲望那种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特质具象化，把大胆释放欲望的情绪推到顶点，平凡日子里也藏着浪漫，炎人中下一个天亮。

0: 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队长鹿晗一天，平静徐缓的节奏搭配爵士风味编曲，营造出内省氛围，歌词细腻刻画了难以放下的感情，在除了你谁都不可以的执着与一天一天胡思乱想的挣扎间，打捞记忆褶皱处那些被细雨淋湿的拥抱与风衣间交叠的体温。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李荣浩，恋人。我们总以为爱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后来才懂最难忘的是他不爱吃香菜的小习惯，是那双解不开的匡威鞋带，是那些融进柴米油盐的细碎温暖。音乐的世界里，凭着声音可以谈一场美妙的恋爱。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

对广播人而言，这首歌是勋章，也是初心。我们都是空中的梦想家，用声音在徐州的上空编织一张网，网住那些细碎的悲欢，接住那些未说出口的期盼。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陈奕迅，内疚。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

0: 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3: 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丽阳啊，你是说你的自己啊，还是说谁？
13: 他身边的所有人。
14: 他说他完黑不睡，一上班困着湿头发。
13: 哎，那个头给磕了，跟那个小冲那样，跟他磕头。嗯。
14: 有人问那个金宝明天考啥？金宝今年放弃高考。
13: 啊，明年再战是吧？
14: 明年再战
13: 啊！今年没有学太扎实。
14: 对，我们孩子那个还太小了。
13: 是。如果万一让人家发现了，这是一个可塑之才，不太好，对吧？
14: 是是，还要不还是安心在家那个陪妈妈吧。
13: 成啥才？成啥才？成才？离家近多好是吧？
14: 哎，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就说嘛，景点的那个开心扭蛋机。就只要你想吵，就没有吵不起来的架。
13: 哎，对，今天是让大家发泄来着。
14: 哎，就没有吵不起来的架。你但凡给一个导火索，就是能一直吵下去，
13: 也不嫌累
14: 啊，也不嫌累。
13: 吵架这事儿上啊，都特别的有积极性。
14: 所以今天开心扭蛋机，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扮演一下两口子吵架
13: 啊，
14: 这个解决这个话题可以往下吵。
13: 当然哈，当然，或者你如果生活当中真的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
14: 嗯，
13: 你也可以宣泄一下。
14: 哎，也可以，就是你对象最讨厌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13: 哎，或者
14: 说的，
13: 你看不惯他干的什么事儿，你就搁这凶他。
14: 哎，就都可以说一下啊。
13: 哎，
14: 这个柠檬说，嗯，我没有经验，来学习一下。他是
13: 多学习，哎，
14: 多
13: 学
14: 习，
13: 这以后都是你要走的路。
14: 哎，这个居道说，昂人，你上来就不能那么激烈。你这是轻让媳妇凶了，你这是
13: 这哎呀，这骂得太难听了。
14: 你有个愿意，你都上来就昂人啊。
13: 你跟媳妇说，你媳妇你昂人，你看他捅你吧。
14: 啊，冷木叶说，哎呦，俺哥家吵的都够够的了，还来再给你扮演一下，我没有事干了吗？
13: 你可能真的没太大事儿啊。你到底有没有正经工作？
14: 哎，不系周克说的这个我开始有点这个
13: 代入了。
14: 哎，他就说 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行了吧。
13: 你知道一般老爷们儿不会说这句话的
14: 啊，
13: 就是你老我比如说我媳妇儿在那输出的时候，如果我想跟他说这句话，我就不说话了。就沉默就代表了啊，对对对对对，行，你说对对对对对，
14: 好气人啊。
13: 行了，
14: 贼正气啊。
13: 谢谢帅的不是一点点送的灯牌啊。
14: 哎，谢谢，欢迎前男友小宝来到直播间啊。一希说你媳妇儿，你哪来的媳妇儿？他
13: 不好意思，
14: 大脑油吧。
13: 你这假装行吗？
14: 假装一下，
13: 我吹牛的。
14: 啊，
13: 原来我是单身人士。早说呀！哎呀，
14: 在我们那个开心客栈三群
13: 啊，吵起来了，
14: 吵起来了。这个申说，都下班半小时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啊？你又搁哪里跟谁个喝的？我给他搭了点戏，就跟老三他们几个昨天给你说过了，你白没事找事儿。OK， 下面就可以开始了。
13: 哎，这个申开始接了
14: 啊，
13: 谁没事找事儿啊？啊，天天喝，家里事儿不问啊，小孩你也不问，你跟老三他们关。

0: 是吧？这个安静也说啊，老三好，老三好，你跟老三过去吧。面子好命中巨剑，
1: 哎，不至于。
0: 你这个
1: 酒喝成酒了事儿，你看，
0: 你这要就结束这个吵架了，你
1: 对呀。那他万一沉默，这再同意了，你、
0: 哎。一般这个时候，老爷们都得怎么说？哎，你看你啊，上回都是人老三请客，那我不得会请一次吗？
1: 会请一次啊，就那个饭就能响，外边饭就能响，酒就能好喝啊，这顿饭不吃能死吗？啊？挣几个钱？你天天这个情那个情的，那两个人自己摸摸兜
0: 了。行，别叨叨了，别叨叨了。孩子呢？没搁家
1: 啊？啊，现在想起来问孩子了啊？你现在知道问孩子了？几点了？啊，哥都几点了？孩子不睡觉吗？
0: 那我不行，小孩搁奶奶那了吗？我去解约不就行了吗？你看你一回来，
1: 你想到他搁奶奶家了，你还问问问问一个劲问？你知道搁奶奶家还问？你故意的是吧？
0: 啊，行，我洗澡睡觉了。
1: 啊。这时候你知道洗澡睡觉了，还是家里字儿是吧？啊，你现在知道家里字儿了？
0: 哈哈，你不当老娘们，你简直
1: 亏了是吧？
0: 啊，
1: 然后依稀说，多大的事儿呀？搁外边的，给点面子，给点面子，
0: 给你面子，我给你面子，我给你机会了。拿依稀，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要不然你今天晚上连家门都进不了。
1: 啊，我就给老师，哎呀，老师，哎呀，非得留着了你。啊，行，关，哎，不能开命题哈，开命题全露馅了。
0: 小宝说：“那你跟谁说了？
1: 啊，
0: 你还给我说过了，你跟谁说了？你说一句都行了啊。那我要有事儿，我跟谁说？我谁看孩子？
1: 母爱这一块儿，他有时候就比父爱呀要温暖一些。
0: 我跟你说，就没完跳落不起来的事儿，你知道吧？所以，小宝。”来抖一招开心客栈啊，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就接着往下吵。
1: 哎，魏子晴说怎么进群，各位可以添加我们那个绿泡泡，
0: 嗯，
1: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哈。
0: 哎，还有这个帅的不是一点点说，海、
1: 嗯、
0: 哥你快别吵了，你吵赢了也揍我。
1: 这个就是演的，你不能当真。我看今天谁敢动我一个指头。
0: 哎，牛马说吵架
1: 啊，
0: 这年头谁还吵架
1: 啊？
0: 但凡能动，谁还浪费唾沫星呢、啊？
1: 不嫌累，你那些鸡呀、啊、鹅啊，这都不照顾的，不嫌累。你动点唾沫星子能解决的事，非得动手。
0: 哎呀，我就说没完，跳落不起来的。这张雨婷说。啊本来啊媳妇儿还没有说啥
1: 啊
0: 刚刚听了您这一段，就我正在噎走、
1: 啊、发生了。
0: 哎宝，你真的你太喜欢我们节目了、啊、就噎走的时候还得拿着手机给西西恢复。
1: 哎，你是不是把我们的日常发给他们了、啊啊、怎么说的一个字不查？假愁不可外扬。
0: 子晴问是大写小写？小
1: 写
0: 就可以，
1: 小写
0: 啊，小写就可以。佛、
1: 哎、
0: 摸
1: 哎、
0: 开心客栈的全
1: 可爱开心心、
0: 啊、
1: 明白了吧。
0: 谢谢努力挣钱小宝的关注啊。三宝说没有一个好人啊，我看了、嗯、你好来、
1: 但是你在群里接的那句也挺好的
0: 啊，
1: 我不是让俺妈来了吗，你又不愿意。
0: 是吧？是不是这样？
1: 你说美人看你累，我不是俺妈来了吗？
0: 啊，我现在是香宝，
1: 啊、
0: 你是我，
1: 啊、
0: 你跟谁说了？那你说一声就行了吗？哎、啊？那你啊、哦，你有事儿你说一句就行了。那我有事儿我跟谁说？我要有事儿谁看孩子？我问你，
1: 谁看孩子？咱懂吗？我不是让俺妈来了吗？你我让他来，你又不愿意。
0: 谁家是这样？
1: 啊！太有生活了。
0: 然后朋友们，你下一句就会说让你妈来，上回吃饭的时候你妈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1: 哎呀，
0: 他当我喊我听不懂吗？
1: 咱妈还不是，俺妈还不是想让咱俩好好过的吗？
0: 嗯，他因为我喊他都天天小的，他都给俩小儿媳妇给牵花了。
1: 你哪有你
0: 早晚给我带我孩子，
1: 因为你小心眼。哎呀，
0: 我真的是老人家。我伺候孩子伺候你，我还不唠一句好。
1: 搁恁家来，我就不是个理那时候，恁都没连我当一家子、哎，是吧？
0: 哎呀，笑死了！一稀说：“您这不大行啊、
1: 嗯，
0: 都不提前报备的嘛啊，您管的太严了吧？多大的事儿，带孩子就在外面口嗨，到家里你看绝对扑通一声，你也扑通一声啊。哎”
1: 但凡能说哪个老爷们回家就是对媳妇那扑通一声的，那都是有生活的、
0: 啊、王富贵说大乖我也想扒了让茶，让茶的正确

0: 我发都是拿碗洗喽。
1: 啊，呼噜呼噜的。
0: 啊，
1: 跟喝面条子的呀，是吧？
0: 牛妈说：“乖的，我给你发个视频，你都不知道对象我多松，其实不是松，他就是光腚惹马蜂，能忍不能忍。
1: 你快发好不好、
0: 哎、
1: 你快发哈
0: 哎呀
1: 啊魏子晴看到你添加我们了哈、
0: 哎、
1: 把你拉进群里好吧、嗯、
0: 这个一起说你怎么那么能搓漏事那两个
1: 没有没搓漏、
0: 啊、
1: 我们直播间一直都是一个 P3 的 Love 正能量的直播间、哎、但是他还沾了一些写实
0: 哎
1: 真情流露
0: 哎
1: 这都是生活、哎、好吧
0: 我这广告时候要干牛马给我发的
1: 你就说你们、这个视频能外传吗
0: 能吧
1: 能让大家看看吧
0: 啊
1: 不会对姐夫有什么影响吗、
0: 哎、这个不惜中国说据我补办全调查国内媳妇对老公的补办一率已经达到125%但是我跟你说这125%里面有99%很好哄
1: 啊得认错
0: 好刚才到哪了
1: 刚才让马来了
0: 刚才让你马来了
1: 让马来了啊
0: 然后这个时候还不能马上认错服软知道吧
1: 啊、
0: 你还要再激化一下就是这个时候男的态度就是那种破怪的破甩混不吝行别搞得了以后这一天到晚回来叨
1: 保全了就算了把我保全了就算了
0: 对你跟他没完没了
1: 多大的事、
0: 这个、你的态度要极其嚣张
1: 啊
0: 语气要极其不耐烦
1: 就无理也要搅三分
0: 的你要把媳妇的那种恨不得挪死你的那种情绪点到最高、啊、
1: 或者你就让他知道我就是不服
0: 啊！对，
1: 你能把我咋的、啊？
0: 努力挣钱说不理人走了，听收音机
1: 什么？
0: 看到了宝，你说坐在收音机听我们第一次来嘛？
1: 啊、欢迎！哎，
0: 然后这个时候对吧？你媳妇一定在那嘛，头发都竖起来了，然后上来给我宝里找找，你看有什么东西？
1: 啊！一听这话。哎，金灿灿亮晶晶，是这玩意儿吧？
0: 咱家的水电费胆子。
1: 你是想让夸你会过日子？是懂得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吗？
0: 我想跟你说，媳妇儿该交钱了。
1: 我交完钱，你该给我报销了。
0: 好，第二个豆。
1: 哎，你问，哎呀，这又是什么幌子？
0: 金项链啊。虽然细一点，
1: 来各位，哎，你那个细的是吧？谁眼神好，谁能看看他到底怎么不提细，再说出点细的啊？
0: 我跟你说哈，就是这种就是秋哥的成本有点高，不能经常用
1: 啊
0: 啊，但基本上就是平息账户
1: 了。不是，
0: 这个时候媳妇还得叨叨两句来
1: 啊。
0: 瞎花钱，一天挣几个胸钱？
1: 就这个细的跟头发丝的还瞎花钱？戏都戏成那样了，你还戏到那个瞎花钱？
0: 你白子上，你再说我哭了。
1: 哇，你真的是善良大怪，你是个善良的女人。以前没发现，首先他惹你，另外他给你买个如头发丝儿一般的金链子。
0: 你说我欠不欠？
1: 男人真好，我男人真好，我老公真棒。老公好爱我、
0: 来小宝啊都来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说一说、
1: 你说你没事提什么金子的
0: 都来
1: 气死我
0: 就是说你们两口子一般在家是怎么拌嘴的啊说甚大家可以顺着这个话题往下吵一下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0: 又赔钱了。
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2: 你看我不讨回你。
0: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1: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3: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7: 客官里边请。
8: 福之人不用忙，呼啦吧唧跑断肠。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0: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有这个小宝问是广播
0: 什么台？
9: 徐州音乐广播是几台？91.9。
0: 哎，不分那个123频道哈。
9: 91.9啊，这个刚才说到中考的事儿，然后这个同源说啊，想开点吧，学不好就学不好了，身体健康就行。
0: 哎，是啊。
9: 很多人就一开始忘了最初的那个对
0: 初心是吧？
9: 哦、
0: 刚开始孩子就说，哎呀，学习成绩无所谓，只要他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行。你这个为什么一抬一抖的算错？啊？辅导作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了？恶班的，整天恶班的。
9: 我决定要好好学英语。高中的时候，我决定要好好学英语。恶班的。大学的时候，我要考四级了。恶班的。
0: 你要问这个英语单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什么？恶班的。什么 How are you 犯三个哎，那都是 abandon。
9: 哎呀，不惜周哥问91.9最好看的主持人是哪个？王新海。
0: 哎呀，这是大家都这么说，是，但是你要是问最甜的，那也有人，
9: 王大拐。
0: 哎，你看王家
9: 啊，
0: 净出这些优秀的代表
9: 啊，净出
0: 了不得
9: 了。
0: 哎，要一些是 abandon 对吧？我拼
9: abandon 对吧？我记着。
0: 哎，你是会拼的、啊、
9: 哎呀，这个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有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过日子的夫妻都是怎么拌嘴的。
0: 哎，
9: 甚至大家能不能就是扮演一下，往下吵一吵。
0: 就是你抛出来一块让人家一听就生气的话，
9: 哎，
0: 让下边大家去接。
9: 杰瑞尼瓦德说，最表的是谁？王大乖。
0: 对，他不是有一个混号吗？最近彪子，
9: 彪子，
0: 这不你们给起的吗？你还问是吧？你们什么时候喊过他甜妹儿？
9: 哎呀，
0: 不都是彪子？
9: 你给我起点好听的，不要再问谁最彪了，我不爽了吗？啊，最甜的不是老吴，最甜的是我，
0: 最甜的是我心灵
9: 啊！
0: 你看帅的不是一点啊？还有个王心凌，他也挺甜的，那老王家都好甜。是，我心灵那个甜啊，大拐真的是，哎呀，就无法企及，真的。
9: 是的啊，接着刚才的那个架啊，就是不是吵到，我不是阿玛来了吗？
0: 啊、
9: 那你又不愿意？啊、朝阳说，那小孩跟着那妈，除了看抖音就是吃零食，
0: 还玩手机，一个劲玩手机，哎、啊，吸不学，数不开，
9: 那盐都不要了。
0: 你往那走呢？
9: 啊，
0: 你往那走呢？咱俩懂吗？是不是俺妈来，让恁妈来看？你又不愿意，你又怕累死恁妈。
9: 俺妈跟俺没有事吗？
0: 你看，那你往走呢？你往走呢？要不然这样吧，咱月月请个保姆管吗？
9: 请保姆得多少钱了？啊，那你挣几个钱？我挣几个钱？
0: 那就是，
9: 行行，我不就出去喝顿酒吗？你看你，
0: 那就是嫌我喝酒了呗。那不就是那回事了吗？我又不是天天喝，你往你的一个劲儿的扶啊。
9: 小宝说，
0: 小宝，
9: 那恁妈又不能辅导作业啊，那小孩又不愿意吃他做的饭，还请保姆，你有钱吗？你就请保姆。
0: 小宝眼睛为什么接的那么快呢？
9: 不是、
0: 啊、
9: 这个正在学习说的什么意思？是骂我吧？大拐本身也不差、
0: 嗯、
9: 为啥要走天门路线？
0: 没有， 他是对你甜妹这个身份就是不太了、不太理解。
2: 是骂我的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要有疑问就要大胆的说出来，好吧？
9: 冷木叶说：“嘿，吵架嘞，嘿，吵架嘞。那天啊，爷俩没让俺媳妇给治回，
0: 怎么了、
9: 写完作业让我检查，我对答案对都对错了。第二天老师就找俺媳妇了。
0: 答案搁这放着，你都能对错，你还能干点什么？B A C D， 他选的是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9: ACDB
0: 有一个一样的吗？
9: 循环了
0: 我知道那儿是学一岁岁了就岁根儿都岁那老冷家
9: 真的娘笨笨一个爹笨笨一个
0: 还要二胎三胎不能要了就你在这上还要都影响质量
9: 来小宝多一草呀
0: 聚量一聚我怎么又也走了
9: 你忙躺着吧
0: 我就躺床我啥都没干我就也走了
9: 上清说没事俺对象天天说俺是七哦你好开心啊
0: 他只说你他没动手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容忍了
9: 这个小宝问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他说那个参加孩子家长会、遇到了我的初恋是怎么弄是订妈妈寝还是直接加微信不是你那么卑奢啊你都是初恋怎么人家把你闪了怎么样
0: 前两天是他问的吧就是他问的说是毕业了之后他去参加他什么什么这女友的前女友的婚礼还是怎么你整天干什么呢你除了你那一圈你走不出去了你撒网你广撒点不行吗
9: 那你探秘嘛
0: 同学人家说同学情啊是最珍贵的一种友情
9: 对
0: 你非得霍霍人家干什么呀你啊
9: 三胖说哎呦你能别嘟囔了吧啊我脑都要炸了是嘞嫌我嘟囔
0: 嫌我话多了
9: 嫌我话多了就是了你上外面喝去吧你喝死搁外面我都不嘟囔了啊我你也听不见我嘟囔了那老三好
0: 不是
9: 吗你跟老三喝
0: 你说那一句话我怎么不嘟囔别人呢我都不懂了老三了
9: 我亲、我给人家的我嘟囔你、
0: 我
9: 从今以后你记住什么什么什么看大名从今以后汪一豪你记住我以下的都不带嘟囔你的
0: 我再问你一嘴啊那都是我欠儿你说冷爷说我在家干活也凶啊人不在家你不拖地啊越是都在家你越休息对越是都在家休息你越拖地啊拖地人都没有下院的空了、干活也不是不干活也不是
9: 这么说嫂子有点严格呀
0: 俺就想搁家俺溜溜达达俺收拾收拾你连地拖了你看你没点眼力劲儿
9: 三胖说那如果说我的台词是啊管我错了你说咋的就咋的管嘛我能洗澡睡觉了吧
0: 你睡觉了
9: 我这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奶奶吃完往那一搬跟个大爷呢我还得收拾这收拾那你睡觉了我脏完水我觉哎
0: 什么你错哪了哎呦我不行我困了我都洗完澡你让我睡觉你
9: 啊
0: 你给我起来你说你错哪来了
9: 回答你错哪了
0: 哎你错哪来了
9: 啊你那又错你这个有拱
0: 也没法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9: 时尚引领你不要当傻大春时尚引领说离就离
0: 小宝我还没睡了你睡啊门都没有你给我起来我摆上请出
9: 就傻大春不行了离就离
0: 不过了
9: 你要真能这样说那媳妇还真不生气了
0: 他说啥大帅大啥帅你想干什么
9: 不系周哥说建议有法律保证老公在家里拉屎的权利不允许追到厕所继续找这个真是这样你正吵了你等一下我上厕所
0: 不会说话的
9: 啊
0: 转身就走
9: 转身就走
0: 转身往厕所里
9: 往那一坐、媳妇搁门口一堵叭叭叭叭叭继续找
0: 哎就问一下各位啊各位大哥、各位弟弟们
9: 啊
0: 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想上厕所那你如果他也让你去厕所了你手机刷抖音的时候放声音 遇到好笑的你会分享给他吗？
9: 不可能让。

0: 是因为帮社会解决
1: 一大困扰。
0: 困扰
1: 哎，行吧，各位，再大家再找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经典的对白，好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广播台进段广告，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
0: 你把搁节目上抄了，回家还抄吗？
1: 那积累素材了，不都得用一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两千余台燃油二手车，九十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2到31度，杭州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0: 好端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2: 大家好，我是客栈甜妹儿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那小子你别走、那小子你别走，你给我解释一下嗓子眼女神是什么意思。嗓子眼女神是什么？
1: 嗓子眼女神又出来了一个
2: 苍蝇点的天我也纳闷啊，为什么叫嗓子眼女神啊？
1: 就外就说嗓子眼啊，风吹啊吹，哎，这名字好，哎，嗓子眼女神，哇哦，好哎，
2: 帅的不是一点点说，说油，我听错了吗？你没听错，
1: 不是这个油。
2: 你没听错，
1: 油物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吗？人间油物。
2: 哎呀，那个什么，
1: 就是那个油，
2: 就是给那个开心客栈直播间朋友们解释一下哈，大环境不好，挺到什么是什么？
1: 哎，拉嗓子不得挺什么哈？搂一天天展示扁桃体。
2: 这个
1: 笑的不要张太大嘴。
2: 这个还好，就是那天有谁说我像精细鬼，我就帮帮两圈。
1: 刚才还有说你像那个谁的？
2: 嗯。
1: 就是他们抬着的那个，
2: 抬着的哪个？
1: 那个狐狸精不是狐狸，就那个他金角银角大王的妈妈干娘。
2: 王，
1: 你说有人像你，你像干娘。哎，对对，说干娘啊。
2: 哎呀，开扭蛋机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啊，就是过日子的两口子都是怎么拌嘴的。甚至大家能不能演绎一下，往下吵一吵，都感受感受。
1: 哎，然后郑一正说：“不是说像不高兴吗？
2: 不高兴，
1: 不高兴也不行，没头脑不高兴，
2: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那也另有他人。
2: ”小宝说：“就是嘞，转您说啊，怎么吵着吵着停了？”
1: 你给他哎，小宝姐，就是属于那种你邻居，如果你突然间听你嗷一嗓子出来，你得爬墙根听
2: 啊。
1: 我得听听他俩，大家以为这么吵。
2: 过会儿不吵了，小门，你那不吵了呢？
1: 不吵了，干嘛的事？大半夜还让人睡觉吧？
2: 干
1: 嘛呢？得有个结果呀。
2: 啊，欢迎简单爱小宝来到直播间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 CC 说，我俺一般不大吵，但是俺对象经常说一句话，他媳妇给我挠下背，媳妇给我快快，
1: 自己挠就是的。怪恶心的！你结婚那么多年了，老夫老妻了，你怎么那么多事儿的呢？你自己闹够不着嘛？
2: 你看八夫一男就说了，哎呀，确实哦，大环境不好，耍到什么学什么吧。今天就学你们了啊！怎么跟媳妇吵架？
1: 我跟你说，你但凡把我们直播间这些东西学回去，你在家里你都能站着。你喝到再晚，你都不用跪着进家门。
2: 来，那个妇女头子们啊！假如9527代表的这个男人们说了一句，我不就搁外面喝点酒完了，你看你多也是，你看哎，
1: 怎么一句话怼死他，
2: 请
1: 吵，
2: 哎
1: action 赶紧吵好吧。
2: 这个龙明叶说，两口子吵架其实最管用就是拿开烧烤一包，然后这个时候对面就会突然宕机，我想吃火锅，
1: 哎呀，一拳打在棉裤套的感觉。
2: 那怎么就刚才的事儿都先存档
1: 翻篇了？
2: 还是翻篇？
1: 还是吃火锅、吃烧烤的时候再拿出来炒
2: 啊？
1: 有点危险哈！
2: 哎、
1: 火锅汤不知道在哪儿了。
2: 是怎么说哈、啊？这个九娃说、
1: 啊，
2: 我不都搁外面喝点酒，有点完了吗？你看你对事儿。
1: 哎，瞎猫人，你是一次两次了吗？啊？你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没人数吗？你次次这样，你谁不疯的
2: 啊？谁受得了这样？
1: 刚上来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哎，
1: 就还没有这分贝，声音分贝还没上去。
2: 哎，
1: 你是一次两次了吗？你整天这样，你谁能受得了的？你说啊，你自己摸摸良心。
2: 像这个时候，对方如果来句"火锅店也有烧烤"，
1: 你非要吃烧烤。
2: 给小胖哥吓到了，宝姐冷静啊，冷静，这是甲虫啊，不幸上头和上火的啊。
1: 小胖哥在练习，哎，有朝一日万一用着了呢，
2: 哎，
1: 哪怕自己用不到，旁边有人他给支个招的，是吧？
2: 你看郑一令就说，媳妇儿，咱那个吃饱了有劲儿炒，
1: 嗯
2: 啊，咱那个吃个火锅，吃个烧烤，中场休息。
1: 中场休息啊，我跟你说，你不能逼我哈，你逼我什么事儿都做出来
2: 啊。太阳说，哎，那你那个楼上这样说，我不同意。烧烤店有火锅呀，你啥干嘛？
1: 现在是探讨吃什么的事儿吗？
2: 拿干嘛？
1: 三毛说：“这是练习吗？
2: 这是练个
1: 是、啊，这是本色出演，这是实战、啊，
2: 一样一样的。哎呀，
1: 这跟高考其实一样的。
2: 哎，
1: 平时的练习，你就把它当成真正的考试去对待。你到真正高考的时候就没那么紧张了。
2: 谢谢沛县刀哥啊，给我们送的大啤酒。
1: 哎，
2: 这个皮球哥说去吧。”
1: 啊，
2: 去烧烤店吧！
1: 啊，
2: 您吵起来之后还有吃瓜群众能供给供活。
1: 哎，看来到底因为什么吵起来了？你看了吗？你看了吗？哎，要不然你等会儿再吵。你看李丽，你俩有多大的事吵起来的？
2: 对呀、啊，这看着他们吵，咱还能喝点
1: 啊？当下酒菜了。
2: 哎，这个时候如果男的，如果那个女的问你行哈，节点了你还不回来，你该怎么回答？
1: 这个假期 SVIP 不说了吗？
2: 喂，你搁哪了？
1: 嗯。
2: 你真行哈！你一下看，你看看几点几点了啊，王一豪？
1: 嗯，
2: 你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1: 妈的，你吃包子吧，我给你带回去。啊！
2: 喂，不敢再多问一句。
1: 然后再打一个。
2: 怕攻破我的心理防线。
1: 怕露馅是吧？
2: 二两
1: 笑得太大声。
2: 二两混，二两素，再来一碗大汤。
1: 就这样，你最爱吃的包子，你吃吧，晚上给你带回去。其实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2: 是
1: 对吧、你再晚其实你双方都能理解、你担心他回去的晚，他担心你在外边你再喝多了，这都能理解，但是态度你得在那放着。
2: 哎呦，三胖说就硬班呢
1: 啊、
2: 我又今晚就不回去了，你爱咋咋地。
1: 你上哪去？你也不回去了，
2: 你别跪着说这句话了。
1: 重度失眠患者，二两包子皮儿、你给我带二两包子皮儿啊！馅儿呢？你不是不爱吃馅儿吗？
2: 那个老三说你爱吃皮儿。
1: 哎呦，都跟他说了，别什么时候往外说。
2: 老三把馅儿吃了。
1: 老三说俺嫂子就喜欢吃皮儿。
2: 刘烨说俺媳妇说不能过事了吧？
1: 啊，
2: 不能过都离。啊，就然后我问他，冷月问他怎么个理法，俺媳妇说孩子、房子、车子和咱妈鬼窝
1: 啊。
2: 冷月说，哎，怎么回事？离婚，我连娘都没有了。
1: 挺好的，这媳妇儿啊，这媳妇儿挺好，你知足吧。
2: 有的时候我和我老公吵架，我公公就说，离。
1: 离俺跟他俺跟大鬼，
2: 你自己走吧。俺爷几个一起过，
1: 你能过过不能过，你自己走。
2: 俺这把孩子伺候板正的。
1: 哎，不用你操点心。
2: 我跟恁妈全力支持你。
1: 郑一正说的，练习完了
2: 啊，
1: 练习完了，媳妇儿要离婚。
2: 不是兄弟，你真用了？
1: 离婚不离婚啊？这个我是站着解释，看这个看节目看的
2: 啊。
1: 我说我是看节目看的
2: 啊，
1: 我还是跪着说是哪俩给我搅回的呢？
2: 你这个
1: 啊，就你说这个错得怪谁？怎么往那身上泼？
2: 你先别问管怎么往身上泼哈、我们先想想怎么自己掉。这一段马上快过去了，就以上内容。解释
1: 纯属虚构。当然，如果你要是运用到实际当中呢，那属于他自学成才。
2: 但是，就如果说真是老三记住你媳妇喜欢吃啥了，你这个事儿你自己
1: 你找老三问去。
2: 你从自己家吃上找给你啊！
1: 别来说个外，我们就是虚构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好不好？以后这种题哈，我们都得出一个解释，出一个免责声明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小毛说好。是了吧，不能过就随便去，别叭叭叭叭。
1: 飞翔的五花肉说，为什么听你拉管我气考了，你考了婚姻这道题你不会做吗？
2: 啊，考什么？你郑一正说啊，他两人管啥不管呗。
1: 你们就叫他们削吧，没就跟他们削吧。
2: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接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居然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0: 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话题，那个一群朋友还其他群朋友
0: 没有参与感是吧？
1: 散群有力量不是吗？安娜不是也给看孩子了？你忘你一点事儿多了。然后我以男性的视角回了一句：对对对，我事儿多啊，从你以后哪儿的事儿我以下不问。
0: 气死了！
1: 哎，然后这个时候男的说一句：随便你，你想咋地就咋地。OK， 第二次婚姻走向你，你不用说这话恶心我啊，不想过就说。朝阳说：这个群啊，短短一小时立了两回，还让人生气的一句话就是。芥末奶茶说的，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0: 还有我们下节目不会收到民政局的投诉吧？
1: 啊，
0: 不利于夫妻和谐。
1: 假的啊！
0: 假的假的，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免责声明，如有雷同群纯属巧合。
1: 你今天先道歉，明天后天大后天不来先道歉。
0: 对不起，我要休假了。对不起，明天后天大后天我要休假了，不能陪你们了，在下午的3点到4点之后。
1: 后悔让您道歉了。
0: 纯显摆。
1: 哎，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0: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大拐在节目中陪着你们哦。拜拜。
1: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

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1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26年前的今天，华语乐坛杀出了一匹黑马。专辑的宣传语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形容依旧是恰如其分。

这是孙燕姿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天黑黑》，当年她带着这首成名曲一鸣惊人，即便有种种的失望与无奈，但那些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的勇气与毅力，始终伴随孙燕姿，也伴随着千禧一代的听众，一起走过人生种种黑暗的时刻，成为阴霾里的明媚天光。王力宏《我们的歌》，稍后你还可以听到杨丞琳《年轮说》。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小霞和海洋 BO 的合作像云端，小霞空灵的吟唱与海洋 BO 真挚的方言说唱交织，一虚一时间不仅具象了梦想与挣扎，更道出了在烟火日常中重新积蓄力量的勇气。

李健《异乡人》，以清淡舒缓的旋律写尽千万异乡人的心事，滴滴浅浅的吟唱在不经意间击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希望每个在外打拼的人听到这首歌，内心都能有片刻的安慰。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好幸福家。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力。

山的遣词造句沉重且优雅，周董的作曲让无数人为之着迷。优雅的节奏型，异国情调的音阶，周氏说唱与副歌之间的无敌切换，难怪这首歌一出世便俘获大家的心。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队长鹿晗全新合作单曲《一天》上线，两位音乐人完成了第二次的合作作品。他们用几句叙事感的声线，将执念编织成一场清醒的沉沦。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当旋律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

月天，星空，旋律清澈感伤，钢琴与弦乐交织，阿信把青春的失落、走散的友情与未完成的梦娓娓道来。青春会逝去，梦想会褪色，但回忆永恒，如同星空，永远守护每一颗曾经闪亮的

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好像看到了一个生命的蜕变，面对内心的不安，呐喊过，摇摆过，也渐渐地越来越坚定自己的路。搅一搅黑的饭就是爱音乐，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李玖哲夏天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妈妈的发的语音呢，没有想到是能听到小宝贝的声音，哦，心都融化了。那都不能向俺小弟们学习学习嘛，那一个个的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那平时那一个个那心眼子滴里打拉的，一到关键时刻都不关机。一上来就得发。哈喽长安路打卡的魏浩你好，王场心酸打卡的刘磊，还有九里打卡的蔡新义你好，豆豆你好，晶晶你好，落日在环球港打卡啊，康平路打卡的瑞东，青海路打卡的海的中心，连云港打卡的就在身边，九龙湖打卡的豆豆，简单的谢谢欢迎你。我今天真丑，奇丑无比。这个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周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丑态百出啊，丑人多作怪。看吧，豁出去了，反正就这样了啊，我已经尽力打扮了，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吧，咱就打扮不出个一二三了。你就海阔天空你好，还有村长说那个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当然是因为没有钱啦，还用问吗？咋那得也问呐、那万一普通的结果呢，对吧？你像高杰说那除了失恋还有什么，你看他都不因为钱的事他不会彻夜难眠，但是因为失恋他都有的人视钱如命，有的人这个就是视感情如命。Long time ago 你好，果庙你好，村长你好，暖暖还有传奇还有中央空调还有只是路过，无名半生年你好，多少姑娘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啊！彭小鹏说：“董董阿姨，我也来打卡了，好久不见你了，我都以为你失踪了，迷路了，你去大龙湖、鱼龙湖做水怪了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你？你去哪里了？”彭小鹏啊，梁州空心你好，同乡路打卡的，我们明天火星吃烧烤，包容欢迎你们。

Hello， 玲珑你好，办公室搂席的西线你好，好久不见啊，子晨你好，还有半仲夏，这是野滩烤肉，它叫徐州首家野滩烤肉，在哪里我不知道啊，他说在沈阳，哦，在沈阳故宫打卡，我以为你拍的是哪里呢，哦，沈阳故宫，好嘞，嗯。说这个江苏省的身份证是免费进的哦，大帅府也是，真好啊，那为沈阳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桃山路打卡的温度 Hello 欢迎你，半仲夏你好，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温度你好，徐矿城打卡的零点一度的孤单，上校猫欢迎你，西谢说因为什么彻夜难眠啊？那多了去了，因为学业，因为梦幻西游，因为劲舞团，因为 CF， 因为三 C 成海，因为魔兽世界，因为泡泡糖，因为泡泡卡丁车，因为爱情。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后来失去了，我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对那个人说。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个爱，这份爱情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妈，他在那解围，你说，嗯。自然有小溪，你好，星云在大学路打卡啊。自然有小溪说，我曾经因为高考前一天发高烧，我爸送我到县城，当晚陪。我挂了吊水，在县城宾馆住了一夜，那一夜那一晚我彻夜难眠，想着的都是父亲陪我的点点滴滴，生怕我第二天考试考不好，嗯，那就揪心对吧，真的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忘的事情。如果说高考作文刚好是什么说自己亲人的或者爸爸妈妈的，那刚好把这个事情一写上，哎呀妈呀，满分作文。嗯，吴洪涛你好。大红帽说，我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因为爱情。你

0: 爱情的那个地方。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说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火山怒放说人才，人丑嘴不甜，七叶子。人丑嘴不甜，嗯，确实挺好的，挺符合我的，确实，嗯，人又丑，嘴又不甜，我把那睫毛拿下来，我用我的单眼皮，我夹死你啊，我这是，嗯，把你粘成照片给你。

画批了啊，直播间画批了，正在画批呢，谢主。这是今天不是拍视频吗？今天和逍遥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呢上午的时候画的，嗯，好了，有点难受了，感觉。

0: 建山说，我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高考失利啊。然后黑豹说，我的心大，好像没有哦。对，之前人家就说，这个世界是属于官儿大的吗？不是，那是属于心大的啊，心大的人拥有世界。建山说，剖腹产前一晚，彻夜难眠。
1: 打卡打卡，下班路上，现在在青龙桥下面龙庄市场，买点好吃的再打卡，是吧？知道吧？弄点好吃的。
0: 好，好嘞，好嘞，祝你吃好喝好啊，长生不老。
2: 因为睡前喝了一杯咖啡，彻夜难眠。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活喝这个也是的，我只要像就是过了中午十二点之后，如果再喝咖啡的话，那我也一定是彻夜难眠。喝奶茶也是这样啊，尤其是喝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茶什么鸡那个啊，就是那完蛋了啊，就喝了两次，都是到凌晨三点半睡的。可见效了，那效果可。无穷说，天啦，我都没有彻夜，我都没彻夜没睡过。就是在大学那会儿去网吧包夜都没熬透过，二半夜就困得不行，那这个心也挺大的。世界属于心大的人，美丽的舞台属于心大的人。龙天飞马你好， Frank 你好。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要忘记了，
3: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

0: 会会
1: 啊，我有点害怕，我将将开始直播，这是我今天第一天直播，我好怕哟。妈，你们来直播间陪我一下好不好？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路睡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路睡的是花朵的花。谢谢老张大脸啊，说我喜欢董董，谢谢你啊。总说阳光一点啊，我怎么了？我是不是扭捏做作，一副作死的样子啊？叔叔在，叔叔我刚才看到来直播间了啊，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啊。自从你们上次如此之热情，如此之招摇，如此之那个，就是那个狂热，然后肆无忌惮的，那么狼吞虎咽的，那么虎狼之词，那么一顿咧之后，把叔叔给咧的，就是对不大敢说话了。人内向，人才是内向腼腆啊。嗯，哇，谢谢啊。穷无穷给我们发的像一只凤凰的这个云彩真好看。
2: 提到宝业我想起来了，上大学的时候看那个王心凌演那个天国的嫁衣
1: 啊，
2: 看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仍然很清醒
1: 啊，就彻夜难眠了，就是那都说哎呦我的妈，看到王心凌天国的演的那个天国的嫁衣，然后第二天依然很清醒，看了彻夜难眠，那到早晚才睡着的，就是看完了之后没有心思了也睡不着吗？咱都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啊？小安说，董我上次见你，你是不是也是彻夜难眠，感觉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我那是精神状态不好吗？我那是精神就是说有问错乱有症，我那是我那不是不好，我那是，我告诉你，我就算没有熬夜我也是一副沧桑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啊，有的东西就是要保持一些神秘感。大多数的时候呢我是那种见光死的，我们宁愿什么这个相，就是有句话叫相见不如怀念，对不对？我就是那个见光死，你见我了我之后你会说相见不如怀念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啊。小安你会说话就会就说话，你不说话你就别可以别脸了，是吧？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人性就是这样，喜欢被人夸奖，不喜欢被人批评，是不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你有多么在乎别人的夸奖，有多么的虚荣虚伪矫揉造作啊。哎呦我的妈呀，嗯。

对了，我们直播间的弟们也可以在这里互动一下啊。今日话题就是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啊啊啊啊啊啊啊！理阿他，嗯，他说的是实话，其实说实话的人最难得了，对不对？在这个好多人都喜欢拍马屁，好多人都喜欢那个天天说好听的话，做那个好老好人的时代，对吧？你这能说句真话，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难得的事情啊！说句真话还能够造成一定的节目效果，对不对？那有些人呢，那就是天天就在那就是叫什么捧杀啊、嗯，捧杀，因为你把一个人捧到一定的高度，其实就是杀了他，咔嚓一下就掉下来，把他的灭的五迷六道的，我、哦、那个三魂八魄的，就是那个啊，就起来咔嚓的，嗯，就不知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不知道自己就没有自知之明了，咱就说啊。然后甜甜就是那种就自信的让人都感觉他自取其辱嘛、嗯，我觉得这样不好啊。我们就是有实话就说实话，就是也不要去恶意的去踩谁，也不要去那种加了多大码的去捧谁啊，就真真实实的就挺好的啊。这个世界上面真诚是那个绝杀技，嗯，谁都就真诚就走真诚啊，就走你打明牌。老张大理啊、哦，太喜欢你了，谢谢啊、哦。C 里说彻夜难眠，嗯，对，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不要忘记，我今天怎么那么抽啊？我看我自己一眼，我都浑身发抖，我不看了，我再也不看我自己了。我告诉你，那搁这儿就是这个几位我不看了啊。娘嘞，这真抽，抽的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一瓶不满半瓶荒，一笔潦倒。哎呀，我的娘嘞，就是一事无成，哎呀。谁都别来看我，今天我不直播，嗯，从来都不直播，直播是个什么词儿，咱不知道，嗯，娘，怎么那么丑啊？你说，这是丑的一塌糊涂，咱就说，娘嘞，就是没有。

0: 没抽，这不更抽？
1: 下班了，实话，大哥卡，昨天忘给你互动了，你要忘了去加油去了。
2: 哦。
1: 哎，结果今天发现之前团的券还贵了，今天有便宜了，我把那个贵的退了，今天团了一个便宜的。
0: 你看看。啊你看看吧，
1: 因祸得福，
0: 对吧？就是的，这个就是一件事情的发生，你不知道它的后来的结果，哎，是好的是坏的，可能当时看是坏的，对吧？结果第二天一看又是好的，哎，可能一件事情当时看是好的，但是再过那么一本子，你又会发现，哎呦，我的娘嘞，这件事真的是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就是那么大的负面的负面影响，嗯。我爱你，火星吃烧烤，我爱你。想请我吃饭是不是啊？嗯，那想请我吃饭都排到了法国巴黎。嗯，没有一个也没有。法国巴黎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嗯，没有人请我吃饭。嗯，我有一般也不赴宴啊，就我这对吧？就我这你看就长得这个样子，我都不好意思，真的。我要是在路上走路被谁认出来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不好意思，我都尴尬了，我那个脚趾头都能抠出一个阿房宫来，你知道吗？就尴尬死了，就是哎呦，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尤其是你们没洗脸没刷牙或者偷的那个就跟挤我了，然后哎呀我那披头散发的啊，滋了吧嚓的，哎呦赖赖呆呆的那种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们要是见了我也不要喊我，行不行？就让我安静的离开，行不行？我是不是我就唱着那个就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走开，还是该什么什么把你留下来啊？你就别溜我，直接就让我就是安安静静的离开就好了啊！咱都说，哎呦，千万别啊！我在我们这个台门口的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呢，碰到了好多次。我们的地门，就搁那十字路口那，我那一天呢，那个红灯，我那个就是红绿灯那个地方，我骑了个电动车，我刚想一看变绿灯，我刚想一脚油门加过去，然后旁边后边就从后边都是火、啊，那他妈了，我心想完了，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怎么弄啊？我洗脸了吗？我想啊，我头发型是什么样的？然后抓紧布鲁布鲁刘海，整理一下着装，然后呢？啊，是我是董事华，是的，非常热情的招呼上了。其实前一秒还在那吹头丧气的，就说这蔫的不得了啊，然后眼眶子还泛红，还在那哭的，特别伤心，特别难过。但是一转头，啊，是我弟们，是我，我是董事华。哎，我真愁，我不想看自己，真愁，愁的我的娘嘞！哎呀，太愁了，真愁啊！我的妈嘞，巨愁无比，巨无霸。我今天是巨无霸丑的样子啊！大家 C 都不要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董事华里边来看我 ，C 都不要来 ，C 来我骂 C 啊！安好说，因为孩子发烧惊厥，然后呢彻夜难眠啊。你说，这个作为妈妈对吧？你就是孩子一有点啥，那就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啊，就希望孩子身体抓紧好。这个路况小王子说，此时此刻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是很好走的啊。子熙东来，你好。
3: 我说我闺女商量中考报考学校的问题，我闺女说了一句
0: 啊。
3: 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真一晚上没睡觉，我还没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人活着意义。
0: 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活着就是没有意义啊！人活着他，人这一趟就是来体验的，对吧？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光溜溜的，大家都是什么都没有带来，对吧？就是那么光溜溜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你不管是收获了什么，你都是赚的。对不对？你想想，你本身就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你慢慢的人生路上，你不管收获了什么，你都是赚的啊。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就是体验。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不要去为过去纠结，不要再去为未来担忧，就活好当下，开心一天是一天啊，就好好的体验就行了。人生短短几十年啊，非得要活出什么意义啊？非得对吧？要找到什么样的意义啊？你开心，你快乐。你觉得自在字儿啊，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啊、不要让自己天天焦头烂额，天天撇头散发，跌了大辣。

0: 欢迎，哎呀，有吧，还有阿仁，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善首富你好，大旺的幸福你好，自然你好，雪君你好，海风你好 ，Hello 多喝凉水你好。东哥这一顿夸，羡慕呀，夸谁了？我夸谁了？啊，人活着的意义，意义就是活着，对，就是活着啊，那还能有什么意义？你就好好的活着就行了。嗯，只要能活下去，嗯，就挺好的。哦，有的朋友已经问我要卡洛驰了啊，我抓紧时间吧，我得要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那个啊，稍等一下，半点之后。
1: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天就音乐咚咚锵。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就是我直播的时候，我有没有弯腰驼背？我已经很注意了，但是守着守着话，可能就不自觉的就提醒我一下啊、提醒我一下，我要把最好的状态给你们。直播已三个月下来，我的弯腰驼背，我的妈呀，好了，我变成了天鹅颈了，我变成直角肩了，好恐怖啊，妈呀！
1: 董董阿姨，我第一次接你说话，我妈妈一接我放声，就
0: 亲
1: 你的婆婆。
0: 哎呦，你摸弄弄的怪乐子，哎呦，弄大肚子，哎呦，真好，宝贝，我爱你 ，I love you。哎呀，真好，放学快乐啊，宝贝！以后得闲的话就给我发语音，你的声音奶声奶气的真好听，好治愈系呀、真好，谢谢你啊，宝贝，谢谢，我爱你，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我得给大家说一下了啊，你们先听一首歌，直播间的弟们你们先听一首歌哈，然后呢我马上回来。 OK，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和昨天一样一样的，因为昨天呢有好多朋友他没有听节目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来得及买，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卡洛驰的云朵百搭洞洞鞋，卡洛驰的云朵百搭洞洞鞋啊，是夏日穿搭的绝佳的选择。不管你是搭裙子还是搭裤子，轻奢与运动风随意切换。脚宽、脚面高的朋友呢，建议拍大一码啊。比如说你的脚面特别高啊，然后呢你的脚又胖又宽，那你就拍大一码，好不好？下单呢还赠送随机款式的鞋花啊，给你让你的鞋子洞洞鞋子更增添一份个性。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和昨天一样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大家想要链接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扩充一下链接就发给你了，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扩充一下子也能够收到链接啊，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在官网上面呢要卖到500块钱的卡洛驰的那个洞洞鞋啊，今天呢我们169啊，169最低169就能够带走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

我想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卡洛驰，你说这就是点不开了，这就怎么也点不开了，你说这不要了命吗？哎呦我的妈呀，这简直是服了，你说嗯，不是驴不足就是磨不转的，一天到晚你说嗯，最后嗯，这是怎么什么原因呢？咱不知道是电脑的原因还是文件的原因，这可咋治？你快呼着吧，

짠짠. 想要卡路驰链接的朋友抓紧时间给我发送这个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169，最低169啊，什么白色的呀，什么昨天说的那几个颜色都有啊，然后是男女同款的。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你在官网上面怎么着也得400-500，对吧？今天我们是最低169，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喜欢的颜色。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适合穿洞洞鞋。你穿个大拖鞋，吧嗒吧嗒、呱嗒呱嗒的，还真的挺费劲的，对吧？那个洞洞鞋呢，就是你想当拖鞋，咱就当拖鞋；你不想当拖鞋呢，啊，比如说你要跑一下啊，你要走得快一点，那你就这个直接把那个后边的那个鞋带鞋跟儿带后跟带好像是叫这个，你就把它直接提上来就好了，就当正常的鞋子，而且它又透气，然后又不滑，对吧？然后颜色呢也可以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有自己喜欢的颜色，一定去选啊！喜欢的款式，记得脚面子高的还有脚宽的，一定要拍大一码，好不好？脚面高的还有脚宽的拍大一码。如果说脚面不高，然后脚也不是很宽，那就正码正拍就好了啊。

雪冬说，工作的原因，晚上12点前我都没有办法睡觉，凌晨1-2点入睡，这是一个常态，4-5点然后又被鸟鸣和第一班公交车叫醒。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分时段睡觉倒头就睡的人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当你特别聚精会神，特别专注，特别用心的去完成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是特别兴奋的。虽然说这件事情它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抓紧的去休息，就突然之间让你这个就是一下子入睡好像真的很难，对吧？没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因为你的整个精神啊身体啊它都是处在一种高度紧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马上入睡确实是做不到。那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方法，比如说打开徐州音乐广播，搜索音乐咚咚锵啊，这个听听董事花的直播，更睡不着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催眠的东西，就是你在睡前看一些文字类的东西，看一本书让自己平复下来，或者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样是有助于睡眠的。你听董事花的节目不大可能，不大能，你得有多大的定力啊，你说听董事花的节目你能睡着王亮一，第三就是这个主持人他一惊一乍一撇一捺的一瘸一拐的，你说啊，你说那不大能

哦，马哥说直播间的音质不错，是的吗？直播间音质不错，我是用的这个小话筒啊，用的这个小话筒，收音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仁和说，我正好想买一双洞洞鞋，那你抓紧时间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我们的经典的款的啊，特别潮流的款式全部都有啊，颜色也是非常的齐全。天下说，今天大女儿高考结束了，解放喽啊，终于不用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了。说董，你看一下，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啊，他给我发的是什么呀？我看一下，这哪是黎明，这是你自己吧。还有看黎明的30年前，爱我和我爱的伟大母亲。哦，这是黎明吗？这是黎明，那个黎明的照片吗？我看不像啊，应该是你吧，你自己一点也不像黎明啊。我电脑死机了怎么办？这怎么办？你说我们听首歌吧，因为电脑死机了哈。我要是电脑不死机的话，你们还挺不成个儿。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你曾经因为什么彻夜难眠？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就给这个董董给石花啊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 OK 的哈。待会儿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那今天的歌曲猜猜猜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送上Food Love 的粽子一份啊。今天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送上 Food Love 的粽子一份。那你如果说比较喜欢吃粽子，然后想吃 Food Love 的这种徐州特色的粽子，哎，你就参与一下我们的歌曲猜猜猜就好了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啊，然后呢，我们就唱起来，然后猜起来。

好不好 ？Fold Love 2015年落地徐州，如今呢是已经甜蜜的占领了全城了，27家实体店，再加上微信商城啊，什么这个小程序、美团啊、抖抖啊啥的，甭管你在徐州哪个这个地方，那你呢就是动动手指，甜蜜就直接给你送到嘴边了啊！端午福利，就是我们呢这个 Fold Love 给大家准备的端午福利啊。如果说你参与猜歌环节，我们会抽取每天抽取一位送上 Fold Love 仙福满高粽啊 ，Fold Love 仙福满高粽，领取的门店呢是在苏宁广场店或者是美的广场店，时间呢是6月15号到6月21号，过期不候啊，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口福过不去，好不好啊？粽子寓意也是，所有的高考生能够一举高粽，金榜题名，哎，咱就说，哎，考完之后来上一口大粽子。对吧？那就满满的那种满足感，哎，这个长条的大高粽，就是你一打开之后，你直接就惊呆了。你以为它是个普通的粽子 ？No， 它你一打开之后，它里边是一大整块的把子肉，然后呢，外面又裹着东北的五常糯米，一口下去又软又糯又香喷喷的啊，里面呢还藏着香肠啊，藏着那个鸭蛋黄啊，就大连的那个鸭蛋那个黄。就双重的惊喜，吃下来一点都不腻啊。然后呢，糯米的煮的也是的，香气全部都锁住，然后再裹上了一层肉烫的精华啊。然后至于那个，就是那个，是怎么制作的？小火慢煮，然后加上高温压制8小时，入口即化，都不用嚼了。舌头一抿，它化嘴里了。礼盒装的是那种三荤三素的啊，一个高粽，然后加上一包鸭蛋嘛，就那种，然后里边的口味也是选出天际啊，帝国鸡味啊，什么把子肉味儿，低糖粽子呀，还有素粽子呀啥的啊，古法炮制，铝箔所鲜，健康低脂，可咸可甜。哎，在这样马上就是要到端午节的日子里面，你可以提前买了之后尝一尝，或者是买了之后送人，那都是非常非常倍儿有面的啊。Fold Love 端午节的粽子就等你来咬上一口了。好嘞，我们来猜歌哈，我们来猜歌了。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来我给我找出来。前段时间猜过这首歌，我们是一道复习题啊，给大家的一道送分题。给大家的一道送分题，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就是传唱30多年的一首经典的情歌，曾经在1990年创下了80万张的销售记录，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收录于那个车继玲的专辑《我以为你是流过泪的人》当中。就词曲创作者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去体会爱情在风雨和岁月当中都不能动摇的那么一种坚定啊。那这首歌呢，也是恰如其分的，就唱出了车继玲在自己的就是他自己的人生观啊，追求纯粹的艺术，有的时候呢会与现实的成功擦肩而过，来构建了一个精妙而浪漫的矛盾体。哎，来告诉我这首歌曲叫什么，然后唱两句哈。这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我想听你唱，主要是想听你唱。

来，你顺着这个节奏，顺着顺着你就顺出来了，对不对？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对了，刚才说到那个就是练某街的朋友啊，记得你那个节目里面啊，节目里面买，他还会送你一包那个小鞋扣啊，送你随机送你一包小鞋扣。噔，哎，今天是我们猜的这首歌。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壶的辣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遇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6: 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
17: 脱了鞋，
16: 我也好想放假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强整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笔锋所至，心之所向，笔墨映山河，才思涌星河。徐州移动祝福所有的莘莘学子金榜题名。啊，对了，昨天呢，君子兰就给我们留言了啊，说今年这个孩子高考啊，这个君子兰，我看一下怎么发

的啊。孩子正在高考啊，没说是男生女生啊，希望我能够得到董石花的祝福，真好啊。那我们就祝福君子兰家的宝贝娃儿，这个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能够超常发挥，考完之后只管开心，好不好？我们提笔如有神，做题不犯难，高考通关，稳稳上岸，我们就放平心态啊！未来的理想的梦想当中的大学正在向你招手啊！高考战场今天呢就已经结束，今天高考最后一天，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啊！那祝所有的考生就是分数都是一路飙升的，成功解锁理想的大学哈，逢考必过，金榜题名，加油君子兰家的宝贝。

0: 之后
1: 哦，对，刚才我们猜的这首歌啊，
0: 萍水相逢，
1: 好听哎。
0: 你就给我那么多，
1: 你就给我那么多啊，好听好听哎，红颜你唱的真的不赖赖，歌把的咱都说哦，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真好听。
2: 你
1: 我看
2: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啊，烟锁中
2: 夜已沉默，
1: 好听啊，
2: 心事向你说。
1: 唱歌环节炸出好多的好多的民间歌手，嗯，
2: 所有的爱都错过。
1: 嗯，好听，真好。巧珍，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啊，回答也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很遗憾没有听到你的歌声。
3: 董董，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嗯。
3: 夜已沉默，
1: 君子兰
3: 哦，
1: 加油加油。嗯。
3: 不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
1: 现在已经考完了是吧？高考考完了结束了对吧？
3: 我始终不能
1: 哦，6:15，哦，还差10分钟，还差10分钟啊，还差10分钟就全部都结束了。嗯，
3: 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
1: 好听哎。
3: 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
1: 嗯，
3: 人生风景。

0: 好听好听好听啊！一路有你说这首歌是风中的承诺，那回答就是错误。然后这是樊雨潇说，那个哪天有空我请你吃个饭，这怎么弄的？最近怎么那么多人请我吃饭呢？怎么回事呢？是什么原因？到底是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想请我吃饭，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理由好不好？要不然那都不管活了。要不然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胁迫你们啊，威胁你们。
1: 亲爱的吃瓜，下午好，我向日葵来晚了，
0: 不晚，
1: 在愚人打卡，光忙着工作呢。天哪，凑过了，现在也不晚啊、
0: 哦、不晚不晚，向日葵爱你哦，谢谢仁和，谢谢啊，谢谢弗兰克。
2: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嗯，
2: 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
0: 嗯，
2: 不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
0: 唱了两段，
2: 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

0: 最近的爱。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
1: 嗯，好听哎。

0: 说晚了啥意思？那还有十分钟呢，才这还有七分钟呢，才结束高考。嗯，说晚了，考完之后说都不晚呢，那咋的了？考完之后分数又没出来，那咋？一切祝福都在路上，对不对？嗯。
1: 像风景在你笑我懦不容，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单薄。
0: 好听哎，
1: 夜已沉默，
0: 你们也都唱啊。
1: 其实向谁说，
0: 曾经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情让你彻夜难眠？我好丑啊，
1: 所有的爱都错过，
0: 这可怎么办？我今天真是愁得一塌糊涂。

0: 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
1: 夜已沉默，
2: 心事向谁说？哇，谢谢严仔给我分享的照片，好美啊，真好看。
1: 所有的爱都错过，
2: 下边来了个雨摸，给挡过了，挡过了发照片，我现在就给你分发一下啊。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洞洞鞋，还有想要链接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周市的是花朵的话，学周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而是有运费险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有很多朋友买洞洞鞋踩过雷，对吧？要么是材质特别的硬邦邦，要么就是不透气、闷汗、闷脚，穿久了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所以呢，就建议买大牌的。卡洛驰的是洞洞鞋的开创者，就它的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你踩上脚的瞬间就能明白什么叫踩上云朵的感觉。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是那种软乎乎又有支撑力的，暴走一天脚都不累不酸的那种啊！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将那个后跟带呢放到前面，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是吧？如果说日常通勤啊、散步啊，想要走的这个轻松又自在一点，那就把那个后跟带扣在后方，就变成了这个稳固的运动鞋的模式了。贴合脚又不易掉跟儿，日常多种场景都能够轻松的驾驭。那卡洛驰的洞洞鞋。根本就不便宜，对吧？知道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的买一双要500多块钱，毕竟它是专利的材质，然后再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里了啊。你和这个市面上面那些非常便宜的洞洞鞋是完全就是说你不能和它比的啊。那今天呢，我们是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就能够拿下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泡芙、云朵、贝雅，还有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而且呢还是从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如果说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风摸919 ddfm919

我今天真的是好丑啊。今天除了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说了一下我的视频号直播啊，然后呢一直到现在就都不想说。嗯，微信视频号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开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哈。嗯，合适的话你就下单买，因为都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退换，好吧。嗯，所以根本就是就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买了之后不给你退了，不给你换了。

这个，他说8岁的时候生病被灌了药啊，委屈一晚上没睡着啊，就是感冒生病发烧什么的啊，被灌了药，你说你这说的吓死了，血呼啦啦的。嗯，说那是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16岁的时候呢，同桌女孩跟我在桌子下面悄悄的拉了拉小手手，我当天晚上开心的一晚上都没有睡，我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甜。24岁的时候，曾经的同桌出嫁了，参加了婚礼，回来以后一晚上又没睡啊。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啊，谁给你做的嫁衣哦，心里面酸溜溜的，很不是滋味啊。说现在34岁了，还是会有时候彻夜难眠，因为孤独的夜晚很闲啊。那个闲就是闲人的闲，然后再一个就是咸蛋的咸啊，他加了两个咸，然后括号里面备注了一个咸蛋的咸，真好，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走心，对吧？8岁的时候生病啊，被家长这猛灌药啊，这嚓嚓生了就好了啊，然后药入喉，尝到了这个人生的第一份苦，一夜难眠。16岁啊，这个小手拉小手啊，这个是桌子底下手相牵，一夜欢喜，这是青春的第一口甜啊。24岁。看到曾经同桌出嫁，一夜失神啊，是心底的一抹酸啊。那现如今呢，就是34岁了，依然是经常彻夜失眠啊。千帆过尽，万般滋味，终究是汇成了孤独的咸。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最后呢，我们就是在漫漫长夜里面，真的是只剩下了最后孤独的咸啊。才懂往后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啊，就是你且等着吧，还有啊，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在等着你。人生就是这样啊，不尝到苦怎么知道甜啊？然后这个没有尝到一点甜头，又怎么知道生活是苦啊？没有失去过，又怎么知道得到是多么的美好啊？留下了那么多这个遗憾，又对吧？你才会只觉得生活人生就是不完满，人生就是不完美，不完美才是最终的完美啊！谁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的。

六月芳菲说，上学的时候CS 能打一晚上啊，第二天正常去上课。现在呢，熬个夜，第二天一天都没有精神，就主要是年纪大了之后新陈代谢也慢了。你说那个年纪大了连熬夜都让人觉得心酸啊。品说，真的是一点甜头都没有尝到，人生真的是太苦了哦。你好先生妍希，你好。你好你好。日月山川说，再苦要想着甜，对吧，心里面总是得有点盼头，这日子才能过下去，要不然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这个真的醉了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你说。人生就是苦的啊。人生之事不如意十之八九，对吧，十之八九，你想一想这个苦和甜的程度啊。如果说人生很如意的时候，你呢只有那么一二啊，然后八九都是不如意，所以八九也都是苦的啊，一二才是甜的。啊，他说难道是女士，我的妈，是男的，我是男的，男的。我这妞了，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我那么像男的吗？我是个男的，你听我声音也是男的吗？你说这都男女老少都不分了，你说前后左右不分了，这都这怎么弄啊，你说啊。我的娘嘞，没有关系的，我原谅你了，没有关系。因为呢在那个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好多好多的弟们他都会称呼我董哥，你也可以叫我董哥，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特别男性化，特别雌性激素雄性激素法大，套马的汉子。然后再加上我的声音又特别的浑厚啊，然后那个品说是打领带的原因吗？

0: 我这今天这胡子刚刮的，刮的去了花去了花的啊，腿毛也顺便刮了。哦，他真的是，他真以为我是男的，他不是说开玩笑的，我以为是咱自己弟们，就是听众啊，是跟我开玩笑说男的，然后哦，他是真的。我的妈呀，怎么办呀？我的假发今天也没戴，你说，这不要了亲命了，你知道吗？没有关系啊，你帮我点点赞赞就好了，凭你一己之力把我的赞赞点到1.7万吧。
1: 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钱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刚才呢在直播间就是被这个直播间的家人叫成了哥，刚好刷到了我的直播间啊，外地的朋友刷到了我的直播间，他就是以为我是个男生。你说我今天我这个发型啊，我这个穿着打扮，对吧，再加上我这浑厚磁性也不乎的嗓音，破锣嗓子，更加重了这种对我是个男性的这么一种猜测。我也会温柔啊，妍希，我也会温柔的二哥。你得先来我们徐州云龙湖吧，或者是大龙湖吧，我在这里等你啊，妍希，我的妍儿哥。我娘她等了我爹一辈子，拜了我爹一辈子，到最后依然感谢上苍，让他有这样一个可等可伴可想可念的人。妍希儿哥，我就在我们的徐州云龙湖畔等你，哦不对，大龙湖畔等你，可好？如果你得先来徐州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好不好，我会跌跌撞撞奔向你，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可好，妍希？
1: 欢
0: 迎来移动手机电脑解开木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精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10年寒窗磨剑，今朝笔底藏锋，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未来可期，徐州移动祝福莘莘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就是这个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到绿箭鲜奶直营点，就可以免费领取爱心的牛奶一份啊！这个夏天，绿箭与你一起为梦想加油，加油，加油，加加油油！绿箭呢在考场外，那天呢刚好在逍遥家附近啊，二中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摆的，逍遥去了当天。他没通知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呢，在我们开大会的时候，我还在那说：“逍遥，你怎么现在那么急于表现？”他说：“因为离我家很近。”然后他顺便去拍了一个高考的那个视频啊。行，我原谅他了。然后中午又刷逍遥的卡，吃我们食堂的饭，刷的逍遥的卡，然后原谅他了，原谅他了，顿时就原谅了。我说我吃两个菜，我说我还得吃这个五谷丰登啊，喝粥，我得吃点米饭啊，就是那个。然后你打的那几个菜，他打了三个菜，我说你都品过来跟我一块吃哦。他说行，然后呢，矛盾就这么化解了，就没那一口吃了。那绿箭呢，就是在这个考场外边啊，有一个爱心的服务站，就他们早早的就搭建成了啊，高考之前就搭建成了，里边有爱心牛奶，然后有文创的清凉扇，有考试文具，有防暑用品，就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小物件，真的是承载着一座城市对学子的祝福与关爱，对吧？也承载着绿箭对徐州学子的祝福与关爱。再说一遍啊，我们高考期间呢，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前往绿箭鲜奶直销点，可以免费领取爱心牛奶一份。你看多贴心呀，对吧？考完之后呢，你看还再给你送上爱心牛奶一份，舒缓一下我们的压力。感谢绿箭啊，我们的这个音乐咚咚锵的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

0: 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21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解开木捞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买手机到移动啊，限时抢国补。然后呢，那个千兆宽带加选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记得也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谢谢你们，谢谢。我这个人呢也不是出口成章，其实就是出口成脏。你要让我骂人的话我可会了。你也说干点正事儿倒都不会了。没有抽烟啊，谁抽烟了？怎么可能在直播间里面抽烟，那是疯了吗呢？我跟你说，那我们的领导，这我们的台长直接就直奔过来，我这骂的风尘仆仆的，那缝缝。

火火的，轰轰烈烈的，哇，拍山倒海的，就跑到直播间来了。那家伙整的，那不得直接给我就是找五六个壮汉，就一下子给我拖出去，就架空腾空，就直接给我腾空，就给我拖出去了，就给我，还容我在直播间抽烟，我的妈嘞！我刚才是干什么？我是吐痰的，你知道吗？这两天嗓子不大舒服，因为你们知道这是牛奶对吧，它是那个风味酸牛奶，然后它喝了之后呢，你一说话嗓子里边就是我又没有水，然后它会有一点黏黏的感觉的，里边特别的浓郁，料给的特别特别的足，他们说我在直播间抽烟，怎么可能，我的妈了，我说怎么这烟什么意思，我以为我拿个吸管他们是烟，哦，那可能就是有好多的主播就他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他们会有这个啊，然后他们会不能够露到屏幕里面，他们呢就是这样把头放到一边去，哎，这么整上一口，然后，哎呀妈呀，灵活的救赎，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像我马上啊代言人啊，多尔衮是谁呀？好，我马上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就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哈，宝贝，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我们的那款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没有买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而且呢，这是618的年终狂欢，就全场大牌是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你还能够一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块钱，而且呢还有这个满赠的活动啊，就是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啊面霜直接免费带回家啊！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是全网爆火，超多的大牌明星都在穿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卡洛驰洞洞鞋呢，随便一双洞洞鞋就得要500多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清仓放福利啊，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够买到卡洛驰的洞洞鞋，超多的热门款式可以选择。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那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的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部都穿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明星都特别喜欢穿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啊，温柔慵懒的那种松弛感，裤衩一下就出来了；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这个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的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什么短途出行啊，一双鞋子都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什么的又麻烦，就直接都省了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些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德福摩919。哎，这里面的颜色呢，那个什么白色呀、古白色呀、粉色呀、黑色，反正你自己选吧，男女同款啊。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你自己往那个洞洞里边就是镶那个鞋花就行啊，鞋花不是饰花啊。哎，还有人跟我说送什么，送饰花啊。我送石花，我送脸给你抓花，我跳你妈。董董怎么突然变认真了？我就有敬意了吗？我的娘了，那不吓我哈，妈嘞，敬意了吗？哦，敬了，吓死我了。我敬意了，我敬意了，讲讲啊，我以为又没敬意，又没敬意又完蛋了，我又喂鬼了。这直播间就完全就真的是就给封完了，就不关机不关机不关机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啊！给我发那个啊，微微，你吓死我了呢，那是太吓人了，绿箭对，就是这么整菜湿料啊，奶浓稠，因为它不是那个鲜奶。它是风味酸牛奶，就发酵过的风味酸牛奶，然后再加上里边又有那个这个黄桃啊，又有椰果，所以它就更稠了。

想听什么歌？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们的福利时间又到了，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发送给我啊。昨天的时候呢，这个福利是给到我们直播间的弟们，结果呢，哭嚓一下子，这后台噼里啪啦给我发过了好多歌曲，嗯。想听什么之歌抓紧，周杰伦的什么都行啊。

好嘞，我们来听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好不好？现在你们都是在家里面的阳光宅男啊，因为你们在看着这个自称特别阳光的一个主持大妈在这里主持的节目啊。主持大哥大爷，对，主持大爷，谢谢齐，谢谢不想活还怕，谢谢你赞我的直播间，谢谢月薪月姐啊，谢谢初见暖，卡洛驰的洞洞鞋啊。

0: 刚才呢有家长问，就那个绿箭奶什么时候，就是哦，今天最后一天，说考完试的考生可以直接去领，今天最后一天，他是送三天，我妈呀，那我问问家长能不能代领啊。我问一下，想听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 Just Feeling， 是那个吗？
1: 想来一首经典的 Michael 的 Billie Jean。
0: 哦，哎，这首歌好像那个嘞，好像是，我看看啊，我看有没有

0: 有的有的啊 Billy Jean 有的有的啊。哦，这个绿箭给回复了，他是没就得考生本人去，你这假装还不能带零。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弟们，今天最后一天了。
1: 陈阿姨，我来了，我来了。
0: 哎呦，这弄蛋肚子里呢，怪了咱猫弄弄，俺的豆豆，哎，真好，哎呦。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唱。今天我已经静音3次了，对不对？再提醒我一下，今天我是不是已经静音了有3次了？各位弟们，告诉我一声，快点，快点，快点！告诉我 ，Please tell me， 今天我是不是静音了有3次了吗？陈虎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高三毕业的时候，跟同学第一次喝了大酒，我的妈，也是放开了。

就说真的是往多了喝，就想让自己醉一次，结果呢特别容易，也特别容易醉啊，一喝就醉了。但是呢第二天有什么事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说现在不行，现在是第一天喝大酒的话第二天就特别的迷糊，第三天就醉，第四天请假，第五天也不上班，第六天还能再吐一次啊，来来回回的，你说你说都管多少天这一次。七彩祥云说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吃完谢师宴，我们一块儿去网吧通宵，那是我就是最后一次通宵了，最后一次彻夜难眠啊，挺好的。野茫茫说大概2018年的时候连续上了2天2夜的班儿，第二天晚上后半夜实在熬不住了，开车的时候竟然直接睡着了，过了十几秒突然醒了，说车都自己跑出去好远，醒来真的是一身冷汗，太吓人了啊。还有文博说出去旅游之前我就是那种彻夜难眠啊，就越想越睡不着，怕东西忘了什么，怕打不上车，怕这怕那的，出门前一天反正肯定是彻夜难眠的啊。那慢慢的调整一下，让自己心大一点啊，就像那小孩第二天春游总是就激动的睡不着，你这出去旅游也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说你曾经因为什么事情彻夜难眠呢。笨笨说曾经是因为拉肚子，半夜不知道去了多少次厕所，想睡也睡不着。郭然说我基本上不熬夜啊，也不会彻夜难眠，说能够保证7个半小时的睡眠，但是呢就是老是做梦。我一到高考就做高考的梦啊，我那天还又做了个高考的梦，我的妈呀，考试的梦啊，我真的是要了亲命啊。吴言说记得这个在大学的时候通宵玩游戏，就是经常那个彻夜难眠。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了一张贴纸，上面写着下班听市花，再一看是董董的照片，对，那是我们节目里面做的车贴啊。当时呢就发了几百张啊，是的啊，玲珑说的对啊，就几百辆车贴的。以后得闲的话我们再时机允许我们再印上那么一波啊。对了，还有想听什么歌来着，快点，还有人给我发吗，歌名怎么全是洞洞鞋呀，给我发的，妈呀，全是给我发的洞洞鞋，你们快呼着吧啊。

这个歌我还和我女朋友合唱过，哪首歌我看你怎么给我发来了，是什么，这是发的什么呀？哦，最远的你是我最近啊、哦、好听哎。那我们今天猜的就是那首歌啊、哦、我们今天猜的就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大家都在唱的就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影说想听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好，来哦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我的未来不是梦。哦，超人你好，我没太看到，我刚看到哈，刚看到，因为呢做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不大得闲看那个直播间，如果说我没有看到的话，你这多打两遍哈，多打两遍。真好，欢迎我这个超人弟弟啊。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0: 好啦，那

但是你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今天我们的高考也这个全部结束了，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那考完试之后我们就好好的放松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呢我会在抖抖会在视频号发一个小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在家里面的一个情况。在家里面特别的勤快，特别的温婉，特别的居家，特别的就是持家，特别的就是那个做家务活特别厉害。节目之外可以关注抖音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晚上7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得。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

0: 8587-0888 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牛肉，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21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当旋律成为光

0: 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21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0: 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激动难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0到33度，宿州晴19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29度。

0: 度，
1: 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21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泉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大理中雨，14到1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

0: 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来吧，我等你。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演。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

0: 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宁多云，22到31度，泉州阴转多云，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8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慢慢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1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1到33度，宿州晴19到32度，枣庄晴转小雨19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来自宝石 Jam 的最新单曲，歌名叫做 Summer Rain， 它把夏日的清凉藏在种种细节当中，有洗衣粉的香气，有棒冰的味道，这些生活当中比较日常的碎片都被它

换成了爱情的注脚，也让心动变得真实可感，这好像才是夏天应该有的温度。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添加好友，直接搜索 VIP52919， 这个是 Jason 的微信号啊，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可以把这个微信号码添加在您的手机当中啊，添加在您的微信里。这次呢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当中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您想说的话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 VIP52919， 语音、图片、文字、视频第一时间都可以发送给我，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讨论了。那么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是6月10号啊，整体来看呢，徐州的天气还是比较明媚的，今天整体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啊，欢迎6点53分的小石头，欢迎6点42分小金鱼，欢迎真空上料6点50分在荣盛城打卡，同时呢晒出了老婆牌的鲜肉汉堡，这是自己的早餐。今天早上您的早餐是什么呢？啊，已经吃过了吗？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里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继续来欢迎到的是大力钱，欢迎遇见，欢迎且末，早上好。继续再来欢迎5点56分海阔天空，哎呦，还有凌晨3点22分 L 小兔子，随后概率木、大王晶、LVZ、王满意、Type 键、陌上初安、笑脸儿、LVZ， 还有随遇而安，早上好。华哥、隽永战士、月落星辰、黄磊、杨森、十年情怀、名字被猫叼走了、耿耿、安逸在惠民小区打卡，欢迎蜗牛，早上好。昨天晚上好像新一轮的这个苏超预约结果正式出炉了，徐州队对战无锡队，我问问啊，有预约成功的朋友吗？有现在真正做到手中有票心中不慌的朋友吗？欢迎你啊，来跟我们炫耀一下。另外今天节目一开始还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真的是要格外注意了。你看现在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中考呢在端午节过后也要落下帷幕了，而且昨天呢咱们徐州市也发布了这个暑假的放假时间，从7月1号要开始了，像家里边的小朋友要格外留意。因为最近呢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林肯医生讲述了一件事儿，最近他接诊了一位9岁的男孩，他呢就是吃了夜市路边摊做的提拉米苏，最终却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怎么回事呢？这个孩子最开始啊吃完提拉米苏连续3天出现了腹泻和高烧的情况，家长以为啊只是普通的拉肚子，在小区旁边的小诊所简单吃了点药没有重视，但是没想到的是病情飞速恶化，出现了严重的腹胀、剧烈腹痛、按压剧痛、少尿，皮肤也出现了瘀斑、重度脱水的情况。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濒临休克，最终男孩被确诊为中毒性巨结肠，结肠穿孔导致腹膜炎和脓毒血症，并发急性肾衰竭。那经过整整4个小时的全麻开腹手术，探查清创、切除部分肠道，术后才转入 ICU 观察，目前生命体征较为平稳。那么医生也特别提醒，尤其是啊这个路边包括这个小区的
美食街啊，这种没有资质的散装甜品极易滋生沙门氏菌，导致病性大肠杆菌。而且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尤其是吃这个小甜品的要格外注意了，尤其是这种街边散装的甜品一定要提醒孩子，千万不要让一口零食毁掉孩子的整个健康。今天十一分，林俊杰，豆浆油条。

好嘞，欢迎回来，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的工作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欢迎简单的谢谢龙龙啊，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报道。刚刚呢我们就提醒各位了，在路边的这种没有资质的散装甜品尤其要谨慎购买，不要让一口零食毁掉孩子的健康。然后呢就会有朋友说了，说那路边的零食不能买，那去到店里边总行了吧，去到一些超市附近啊，这个家里附近开的甜品店，比较知名的连锁品牌，或者呢干脆去一些连锁超市，哎，总可以了吧，对吧？你毕竟你像那个连锁超市当中啊，有一个超市据说啊甜品很出名，很多人去到的话，或者有机会去到的话啊，可能就会啊购买很多，跟着小某书的种草平台啊，买买买什么呢？山姆。来，接下来带领各位一起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山姆当中啊，但是跟山姆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先来说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托举。托举、哦、我估计呢就是经常上网冲浪的人，一听到托举这两个字儿，马上就要知道这次要说什么了。其实我感觉这几年啊，好像偶尔会听到就是关于托举这个词儿，但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确实没怎么听过啊，托举托举。最近呢有一位女士拍视频称托举孩子进山姆，相关言论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其实呢具体来说是一位宝妈啊，她自己说的啊，宝妈说我只是在玩一个山姆梗，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谁成想呢却被大规模的网爆。这条宝妈的视频发布之后啊、引来了很多网友们的质疑。网友说山姆每年260的年费啊，你也不需要拔高到托举的这个高度吧，认为该名女子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育儿托举的高度，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该起事件在网络上快速发酵，没过多久该名视频的发布者又再次发布道歉视频，说当事人表示说自己是一个见识短认知低的人，并没有崇洋媚外，拍视频只是单纯的跟风跟热点，也并不是说真的去个超市就成托举孩子了。他还配文说，经过这件事儿，我彻底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往后一定会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思想觉悟，谨言慎行，理性看待各类品牌，不再盲目跟风拍摄发布不当内容，杜绝此类错误再次发生。其实我觉得吧，如果这只是一次记录普通的购物经历，或者是你这个拍个什么 vlog 你记录一下呀什么，想必大多数人也不会那么的在意，那么的反感，对吧？你说逛个山姆啊，就把它变成了父母的托举，身份的跃迁，你这样的说法，你就会显得有些这个荒诞。而且有网友就说嘛，说这种嘛，说他本来啊，一看这个视频就是在蹭流量的，要起号的，说你最终被网爆，也算是求人得人了。然后呢，我特意专门去看了一下完整版的视频，他第一轮发的那个视频，他上面是这样写的，他是这样说的啊，在山姆超市的门口，举着手机，然后他跟孩子一起入境。这名宝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啊。最终网友说逛个超市就是托举孩子啦啊，你最终能把山姆买下来传给你儿子，这才是真正的托举。好像根据这起事件的进展和发酵啊，据说这名女士的账号已经被官方给封禁了啊，所以现在真是有点整不准了。这个托举啊，
啥意思啊？到底是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呀？因为我看这条视频底下之前有人留言说，我早上给我儿子托举了一个手抓饼和一个牛奶，还有朋友说我今天早上被我妈托举了一下，喝上了一碗胡辣汤。下面还有人留言说，你是河南的朋友吗？那我30多岁，我第一次去河南旅游才吃上胡辣汤，都怪我妈没有托举我啊，没有让我早点吃上这胡辣汤。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如何看待呢？是一位宝妈发视频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大家觉得是网友过于敏感，还确实是这位这个宝妈的视频啊发布出来啊，确实让人有些不太舒服。您怎么看？也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是来自 by2 凑热闹。

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说到了一位宝妈发布了一段视频，说托举5岁的孩子进山姆超市，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接连发布两条道歉视频，目前呢账号也被官方给封禁了。然后有朋友说这个托举啊，说托举不就是啃老吗？啊，不就是有靠山的意思吗？然后还有朋友 TT 啊 ，TT 说 Jason， 咱们徐州没有山姆啊，但是呢有河马，对吗？啊，去山姆就是托举啦。那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离河马近，那我们家也算是一种托举啊。他说我家就住河马对面，这算不算也是托举的另外一种表达呢？很厉害了啊，很厉害了，也算是河区房了。

来自五月天的《笑忘歌》。可能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听说过学区房啊，说这个小区附近有没有比较不错的学校。后来呢，又开始出现了比较抽象的表达，叫做河区房，说你的小区周边有没有河马，能不能啊在它的配送范围之内啊。最近又出了一个叫什么呢？麦区房。什么麦呢？麦当劳的麦啊。说如果你的小区附近有麦当劳，就说明你这个小区啊出门方便，公交地铁不远，楼下不缺超市小店，生活方便，人多有烟火气，住着不冷清。这三个房排名啊被网友们排到第一的，最重要的啊竟然把麦区房排到了第一位。

0: 九月大的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9，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618年终大促，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就能够抢专属的膨胀礼券，一元能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南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活力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咨询如何购买膨胀礼券的。在众多表达的个性穿搭当中，鞋子真的是可以随性，也可以精致，可以时尚，也可以不羁。尤其是最近几年风靡的洞洞鞋，绝对是让穿搭比较出彩的单品。因为呢，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啊，热度很高，最近两天咨询的朋友很多，购买的朋友很多，所以说活动又延长长了一天啊，今天还有一天，品牌清仓福利依旧是最低价，那一款是169，很多的热门款式，也有很多的颜色可供挑选。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直接抢先购。时尚简约的洞洞鞋，拥有一目了然的明朗清爽外。

观，也更加具有潮流百搭的气质，可以穿得自由随性，又能够延续自我的态度表达，让您轻松实现脚步空调自由，踩下去的每一步都在疯狂分泌多巴胺，凭这个一己之力就能够让精致穿搭从此告别废脚时代。那么卡洛驰洞洞鞋，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软乎乎的，又有支撑力，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不累，而且它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可以调节的后跟带，这个后跟带你放前头，哎，它就变成了随性舒适的拖鞋，日常通勤呢散步穿轻松又自在。如果你把这个后跟带扣在后头，那直接变身稳固的运动鞋模式，比较贴合脚步，也不容易掉跟儿。总之无论是赶路出游，哪怕是运动啊，一双卡洛驰洞洞鞋都很合适。像今天卡洛驰四大系列，贝雅系列的经典百搭，云朵系列的软萌踩感，泡芙系列的甜酷厚底，还有明星系列的运动机能，今天这四款全部都有，随便选都能承包一整个夏天的时髦，而且每一款当中还有好几个颜色，欢迎大家依次来选购。今天品牌方依旧是夏季冲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来的库存，最低169就能拿下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了啊！多款多色可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赶紧选购吧！目前咱们徐州好像只有一家线下门店，价格450块左右。今天全部从奥莱仓发货，最低169。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Style。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襄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1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好嘞，欢迎回来，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深山提醒，和平桥从西到东在下桥的路上有一只小猫啊，有一只小猫好像已经被撞到了是吧，提醒各位注意不要压到啊，注意不要压到在和平桥从西到东的位置下桥的路上啊。对，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估计很快啊，现在可能是上班的高峰，可能再过一个多小时，8点多9点多，相关的这个环卫部门就会去处理了，感谢您的提醒啊。另外华哥提醒，徐甲快速的到城东大道目前是正常通行的，鲲鹏路也是依次通行的状态。然后呢刚刚

咱们这是学习方面的托举，那个进山姆那是啊，那算什么托举啊？欢迎快到碗里来啊！然后猪猪说：“哎呦 ，Jason，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那我现在简直就是住在富人区啊！哇塞，那您那儿不会既是卖区房，又是合区房，又是学区房吧？”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最近来说一个手机啊，最近有一个手机登陆了热搜，而且呢在占据榜单很靠前的位置。想来问问大家，您还记不记得啊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用的是什么呢？是什么牌子呢？是什么时候用的呢？啊，珍不珍惜呢？反正我当年的第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平板的手机，还是那种蓝屏的。然后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是呢，你拥有了这部手机，你就特别珍惜。特别珍惜，你就说哎呀但真好，我也是有手机的人了。但你会发现你一个上学的地方啊，就是特别特别近，小学初中离家都特别特别近，走路就四五分钟就到了，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人给你打电话啊。最多谁给你打电话呢？同学打得多，基本上都是问，哎，咱们语文作业那个是留的什么来着？哎，咱们英语作业最后是就是写几张卷子来着？差不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都是同学之间互相问作业啊，打电话打得比较多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把这个最近上了热搜的手机照片我先来给大家发一下，发到我们的群组里啊。好嘞，现在呢我先把这部手机的照片给各位更新在群组当中，已经发送完毕了，这是最近上了热搜的啊。大家先来看一看吧啊。如果说您不在群里也想看一下这张照片的话，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VIP52919， 您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我单独把它发送给你啊。这样吧，来说今天这个新鲜事之前，大家先来猜一猜吧，这部手机为什么能够登上热搜？是因为它的造型呢，还是因为它的价格呢？咱们先来猜一猜吧，您觉得这部手机值多少钱？来说出你心里的数字。在群里面的朋友直接发送，在把你的答案发在群里就可以了。然后想看这张照片的没在群里的，找到这次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我们先来猜一猜这部手机它到底值多少钱才能上热搜。

7:47，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需要动动鞋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得到了。今天最低价格依旧是169啊！刚刚呢，我在群组当中给各位晒出了一张照片，这是最近登上热搜的手机照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猜一猜这款手机价值多少钱？为什么能够上了热搜呢？很多朋友啊，光看这图片啊，就是光看那五个字了，屏幕上写着五个字“蓝宝石屏幕”，很多朋友说这估计是一个牌子手机。说到这牌子货啊，让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刷到的一个视频，是一个那个电梯里边有一个主人在遛狗，然后呢电梯里边有一只特别大的金毛，然后这个时候呢电梯一打开进来两个人，然后呢那个主人就下意识的要把那只那个金毛犬啊往那个里边拽拽，然后并且用手就是握住了那个金毛的鼻子，然后那个鼻子和嘴巴的那个位置，然后进来的那个业主说，哎，没事的没事的，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是那个牌子狗啊，不咬人，没事的。无奈说看到了这款手机啊，说既然能上热搜，价格肯定很离谱啊，我猜拼夕夕9.9包邮。月下临池桥上清说，估计这款手机猜测一下啊，298,888。大庭说估计26万多。月落星辰说，去年搬家的时候，新翻出来的，电池已经不行了，插着充电器还能开机，把自己家里面这个比较古早的手机给找出来了。说自己搜了一下，确实是比较离谱啊。小黑说这个应该是微图，聊这。也说微图啊，哎呦，厉害厉害啊！外说牌子不记得，但是我刷小视频的时候，好像刷到过这种造型的，应该是那种好几万的手机，具体多少万不记得了，但肯定是以万为单位的。小黑说这款手机叫微图，28.8万还是29.8万了？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好像曾经也说过关于手机的事情，我当时呢好像就说过，我说实在是看不出来哈，实在看不出来。这个手机就是，哎呀，到底值钱在哪儿呢？来吧，我们先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款手机，它的价格是多少呢？是297,000。297,000是这名男士当年购入的价格，而且咱们这一款就现在群里面发送到的这一款啊，你能看到的它还是一个原装的鳄鱼皮套，这个皮套啊，它是不跟手机一块儿买到的，是你要额外付费才能买的。这个鳄鱼皮套你还得额外再付4万块钱，你才能够买到这个手机壳。所以说它拢共加在一起啊，加在一起你看到的这张图片它的价格是多少呢？337,000。就这部手机337,000。另外呢，这款手机它是红宝石轴承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的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但是因为这部手机呢，它只支持 2G 网络，它现在它也跟不上 4G 的发展、5G 的发展，所以这部手机目前为止是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啊。哎，所以说那个24小时的私人管家现在在干嘛呢？这部手机也不能用了。然后机主懊悔直言说，嗨，我当初啊，这297,000我要是买黄金，那如今价格得翻多少倍啊？得翻5倍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他说奢侈品最好的地方就是不坑穷人。不知道这款手机有没有坑到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家里面如果有这部手机的，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在互动区晒一晒，让我们见识见识，看看真实的机器长什么样啊！别老在新闻里头看。
但是呢，这名男士也说嘛，说哎呀，有这个钱，当年要是买黄金就好了。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啊，买黄金，你价格到目前为止，你就一定能翻上五倍，对吗？因为你消费跟投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对吧？那不然你11年前，那你要是买那个什么比特币的话，那对吧？而且这款手机，那情绪价值，你当年买到手，那肯定是给你拉满了，对吧？这种，哎呀，内心的感觉还不够吗？对吧？拿着这部手机走到哪儿，没有电话，那都得假装接电话，电话像是粘在手上了一样，对吧？吃饭咱都拿着，这是当勺碗，对吧？当年拿到这只手机凡尔赛的时候啊，这位大哥，你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满心。

这也是当年在彩铃平台上经常霸榜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提到当年的第一部手机LACEE 翻出了那个三星的翻盖彩色手机，款式是X458。那个时候感觉三星的手机它的出新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就是每年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同样式的那个新款，专卖店里满满当当全都是人。笑脸说第一部手机用的是小灵通，然后克里斯蒂亚诺第一部手机是 OPPO R9， 哎，是那个应该是那个直板的，然后好像屏幕很大的那一款啊，应该是有印象的。清风小记也说我的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3310，当时也是非常之拉风。还有 Christy 1996年啊说买了联通卡的第一部手机诺基亚2110。还有春晖，春晖说98年的时候为了省钱买了中国电信当时力推的 CDMA 三星的 SGH210， 他说其实当年啊一共就只有三个机型可以选，这一款看上去比较顺眼，没有电话卡，是内置的，接听和打电话都是2.5毛一分钟，足足比移动的资费便宜了一半，说当时呢还算是大幅让利了。不过现在这个机器的电池啊早就不能使了，现在放在书柜里边当小手办。其实大家回想一下当年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啊，就这些大大小小的手机真的也是默默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那些青涩，那些单纯，那些热烈的日子好像全都被